0: 价格型货币政策的框架演进的方向是一致的。从我国货币市场运行结构来看，隔夜品种本身就是银行间市场流动性交易最集中的期限。国际上呢，主要央行的货币政策操作啊，也是普遍重视呢隔夜品种。
1: 业内专家分析，在月末等时点，金融机构临时性资金需求增加，隔夜操作灵活性更强，能更好实现流动性削峰填谷目的。本次央行增加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既是顺应市场需求，也有利于增强短端利率调控的精准性和有效性。
2: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3: 国际财讯早知道，以下是全球市场速览，由经济之声、云听、央视财经联合呈现。首先来了解隔夜全球金融市场的最新表现。2026年八月交货的纽约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0.75美元，上涨1.52美元，涨幅为2.2%。洲际交易所布伦特2026年八月原油期货合约收于每桶73.15美元，上涨1.16美元，涨幅为1.61%。
4: 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2026年八月黄金期货价格收于每盎司4038美元，下跌57.40美元。伦敦金属交易所三个月期铜收于每吨13278美元，下跌79美元。
3: 再来看全球主要股市的表现。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收盘的美国股市三大股指集体上涨，其中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52182点，上涨0.59%；标准普尔500指数收于7440点，上涨1.18%；纳斯达克指数收于25820点，上涨2.07%。
4: 美股大型科技股有涨有跌，特斯拉上涨8.46%，谷歌上涨4.96%，亚马逊上涨3.20%，英伟达上涨1.27%，微软下跌1.18%，苹果下跌0.72%。
3: 热门中概股涨跌4.41%。跌幅方面，世纪互联下跌1.83%，理想汽车下跌1.25%，唯品会下跌1.18%。
4: 欧洲股市三大股指全线下跌，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于10484点，下跌0.23%。法国巴黎股市CAC40指数收于8367点，下跌0.21%。德国法兰克福股市DAX指数收于24626点，下跌0.18%。
3: 再来回顾昨天 A 股的走势，三大指数早盘分化，午后走强。上证综指上涨超过1%，深证成指、创业板指翻红。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报4073点，上涨1.16%，成交额16662.20亿元。深证成指报15812点，上涨0.19%，成交额18515.24亿元。创业板指报4216点，上涨0.54%，成交额9163.60亿元。
4: 板块方面，生物制品、医疗服务、化学制药等板块涨幅居前，非金属材料、消费电子等板块跌幅居前。那如何看待昨天市场的表现？我们来听专家的分析。
5: 我是优品投资顾问申瑞，我们可以看到6/29星期一时间的A 股三大指数全线收红，收盘呢，沪指涨1.16%，深指涨0.19%，创业板指呢涨0.54%，而科创50指数呢大涨4.6%。整个市场来看吧，成交量呢是较上周五呢有一个小幅萎缩，只有3.5万亿，缩量了300多亿。但市场的状态来看的话呢，还是相对比较活跃。早上起来出现一个低开后呢，整个震荡走强。截止收盘呢，全市场呢是有2900多股下跌，但是热点还是相对比较活跃，主要是集中在半导体设备以及电子特器在午后出现走强。而医药板块呢是底部消费类的一个活跃非常强的状态，因为有20余只相关的成分股是涨停的节奏。同时呢，可控核聚变受到技术的突破，也表现相对活跃。而零售概念呢，在上周一表现活跃之后呢，实际上周三周四上周就开始调，但是又开始出来拉升。那这种状态之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一般零售反而呢是医药板块整体呢是出现了走强，因为到半年报的时间，对于医药整个业绩预期市场还是有一定的看点，相关的医药呢也有多支六月份呢被调出了相关的指数基金指标，正啊、科创50啊等等这一些，那反而出现了资金的一个相对较低的位置。

0: 有资金这个处体在机构上个时间连续受到调整后的抛压之后，所以医药呢现在应该是一个修复。那么当前市场的主要核心还是在于科技。从当前来看的话呢，半导体呢有多个公司公布提价，实际上从今年年初开始起呢，芯片半导体就一路是在提价状态，全球也是，包括像这个存储啊、芯片啊以及这配件，特别是这电子特器，从氦气之后，现在超纯的二氧化碳等，都是出现了一个爆发或者涨价。所以在这种状态之下，下游需求强势，特别人工智能需求强势，传导价格增长和这个提价啊，供应出现了小两旺。特别是现在功率半导体啊、硅料啊、硅片啊，以及相关的气体和更多的配件类。所以说呢，在当前来看啊，市场呢仍然保持在科技类持续强势。在短期连续回调以后的话呢，创业板指呢跟随科创50呢也形成再次止跌，我们要关注周二周三能否创业板再创新高。而上证指数来看的话，虽然有很多的消费企稳，但整体资金流向并没有明显出现微型的好转，反而呢更多是出现底部震荡。但是呢，只要有交易有活跃，就代表市场关注度呢正在有所回暖。所以说呢，虽然大消费基本面并没有出现非常强逆转，但是呢也有较好的活跃形态了，得需要进一步的市场增量。所以从当前的资金量来看，医药板块或许会有进一步反馈，而大金融权重、银行、保险、证券虽然仍然保持相对活跃，但更多是一种护盘的结构。券商在本周或许后边可能表现不会那么的亮眼，要注意周二创业板能否跟随科创同步再创新高。可以说呢，市场当前呢是科技高位震，底部的消费呢出现一定的资金活跃，整个市场维持一个区间整理，但是可交易的机会正在逐步增多，反映市场的情绪仍然保持相对较好的延续。
1: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再来看港股的表现，到昨天收盘，恒生指数报23026点，上涨1.57%。国企指数报7605点，上涨1.94%，红筹指数报3767点，上涨0.49%。
2: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3: 说说国际汇市的情况，截至纽约汇市尾盘，衡量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下跌0.25%，在汇市尾市收于101.105。
1: 中国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收盘价为1美元对人民币6.8663元，1英镑对人民币8.9753元。
2: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4: 财经观察。
3: 今年以来，外资持续加大对中国硬科技资产的配置，这背后是外资对中国经济的看好。近期外资机构纷纷表示，中国新质生产力加快成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中国经济发展的韧性持续彰显。
5: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份，我国电子电路制造业、锂离子电池制造业和飞机制造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50.9%、24.9%和19.7%。高端装备、智能制造、绿色能源领域投资热度持续走高。
6: 标普全球首席经济学家保罗·格林沃尔德，
7: 中国产业不断向价值链上游攀升，尤其是清洁技术领域，包括电池、电动汽车、光伏、风电。中国既是全球最大生产国，也是主要出口国。
5: 今年以来，外资持续加大对中国硬科技资产的配置。最新数据显示，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已超过40000亿元。
6: 麦肯锡中国区主席倪以礼：
8: 我经常跟我跨国企业的 CEO 说，中国的健身房你必须要进入的，这个 toughest gym in the world 你不能不参与的。你愿意参与，第一你能学到很多东西，第二你能倒逼你自己本身的公司、本身的国家也能进步。所以我认为这个 gym is the toughest gym， 但是也是最好锻炼的 gym。
5: 科技创新释放增长动能的同时，新型基建提质扩容也在为长期发展夯实底座。国家发改委透露，2026年，我国将在六张网和重点领域建设上投入，初步估算超过70000亿元。
6: 世界经济论坛先进制造业与供应链中心负责人费德里科托蒂：
9: 我们看到中国在智能基建以及六张网方面制定的相关政策很有趣，

0: 因为他们的方向是将系统内不同要素都纳入成功的数字化转型轨道。中国拥有庞大而密集的工业生态系统，因此观察其在中国如何迭代升级会很有意义。
1: 接下来聚焦欧洲高温天气，最近席卷欧洲，还给当地社会经济带来严重压力。来听报道。
2: 根据德国气象局发布的初步数据，当地时间28号下午4点左右，位于德国勃兰登堡州的科申气象站测得41.7摄氏度的高温，这是德国连续第三天刷新本国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气温记录。德国气象局在此前两天分别测得41.3摄氏度和41.5摄氏度的高温。德国气象局28号还表示，位于萨克森州的库布舒茨镇在前一夜最低气温仍高达29.4摄氏度，创下德国有气象记录以来夜间最低气温最高值。德国气象局预计，全国多地气温从28号晚间开始逐渐下降，并伴有雷暴等恶劣天气。
3: 德国法兰克福市居民。
4: 非常幸运能住在有空调的酒店，但你看到很多人都在尽可能的购买便携式风扇，在公园里找阴凉的地方避暑。
2: 许多德国民众前往湖泊和河流游泳消暑。德国警方28号表示，自26号以来，德国三天内已有至少13人死于溺水，遇难者中包括2名儿童，分别为6岁和8岁。德国东部城市莱比锡交通部门28号宣布，由于高温天气导致轨道道床上多处沥青混凝土之间的接缝密封剂结块膨胀，有轨电车无法安全通行。莱比锡所有有轨电车线路都停运至29号凌晨3点半。捷克水文气象研究所28号通报说，位于首都布拉格以北的一处气象站在27号测得近41摄氏度的高温，28号测得41.1摄氏度，这是捷克连续第二天刷新本国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气温记录。在波兰，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已升至30摄氏度以上。28号，西部边境小城斯武比采测得40.5摄氏度的高温，古城托伦当天测得40.3摄氏度。如果这两个数据得到证实，将打破1921年7月录得的40.2摄氏度波兰高温记录。波兰气象与水资源管理研究所表示，上述高温数据来自每小时远程遥测，而标准气象观测仅在固定时段记录气温，相关数值目前仍在核验。华沙当地时间28号下午4点左右，气温达到37.6摄氏度，刷新当地最高气温记录。在城市街头，许多市民游客驻足在洒水降温装置前，不少游客直言当前酷热远超预期。克罗地亚国家水文气象局28号针对4个地区发布最高等级的红色高温预警，并对其他地区发布橙色高温预警。据当地媒体报道，有城市在28号早上7点时，气温就已超过30摄氏度。气象预报显示，克罗地亚高温天气还将持续多日，一些地区的白天最高气温将达到39摄氏度。
5: 在高温肆虐的背景下，中国空调成了欧洲人的救命稻草。近期，欧洲多地民众及企业大量抢购中国的各种空调设备，不少欧洲网友称赞这些产品性价比高。我们来听值班编辑汪梦涵的介绍。
6: 中国品牌的空调在欧洲的订单有多火爆？德国一家科技媒体的报道是，有人甚至专门开发了一个网站，实时追踪一款中国空调在德国各大连锁店的库存动态，来帮广大网友蹲货。针对欧洲国家安装空调时面临的外立面保护限制、安装费用高昂等问题，中国企业推出定制化产品移动分体式空调。它无需打孔安装，室外机可以放在户外地上，也可以由消费者自行安装在阳台或窗台，室内机可以移动，制冷效果又接近分体机。最近这款产品在欧洲脱销并走红，一位旅居法国的华人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今年巴黎入夏后，中国的移动分体式空调一机难求，门店缺货。一家中国空调生产企业相关负责人表示，工厂正加班加点生产移动分体式空调，他们在西欧部分国家今年空调销售涨势很好，法国、西班牙、德国、英国这些空调普及率较低的市场都取得了同比70%以上的增幅。据相关机构测算，今年前5个月中国对

0: 对西欧国家的家用空调出口量同比增长9.7%，其中移动空调品类增速突出，同比涨幅超过70%。不少企业反映，西欧多国市场出现消费者排队购机、线下门店缺货和供不应求的情况。此外，在跨境电商平台上，中国制造的多功能防晒伞、手持风扇、制冰机等降温产品订单激增，不少产品成为出海爆款。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的一家商铺店主介绍了一款多功能防晒伞，里面设有电风扇，触摸开关，电风扇就会转动，光也透不过来。店主说，这款防晒伞在欧洲卖得很好。一家主营制冰机的企业负责人介绍，受欧洲持续高温带动小型家用户外便携款制冰机需求大涨，今年1月至5月，制冰机销往欧洲的出库量同比增长超70%，占销售总量的15%左右。有分析认为，中国制造圈粉全球，竞争力不只在于产品本身，更在于能因地制宜，精准回应不同市场的现实痛点，提出既实用又经济的解法。
1: 英国媒体28号披露，谷歌已经开始限制脸书母公司 Meta 对其人工智能大模型 Gemini 的使用，因为 Meta 的算力需求超出了谷歌现有的承载能力。目前，谷歌与 Meta 都没有就相关消息作出回应。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2: 据《金融时报》报道，谷歌早在今年3月就告知 Meta 无法足额供应其所需的 Gemini 大模型算力额度，供给受限直接打乱了 Meta 内部多个人工智能项目的推进节奏，相关研发工作被迫推迟。受到算力限制，加上整体压缩人工智能成本的战略， Meta 已要求员工早波及，但影响程度相对有限。事实上，谷歌自今年5月起已开始限制 Gemini 用户的算力使用额度，平台设置5小时算力上限与每周总使用额度，用户一旦触达限额，将暂时无法调用模型，仅可通过付费升级服务或等待周期重置恢复使用。目前，多家头部大模型企业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以节省算力。报道称，谷歌这一举措直观暴露出算力供给仍是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核心瓶颈。即便谷歌持续加码 AI 基础设施投入，但依旧无法确保有足够的算力应对市场激增的需求。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谷歌云业务营收达200亿美元。谷歌公司首席执行官皮查伊此前坦言，算力供给不足压制云业务增长空间，积压订单环比近乎翻倍。
3: 国际媒体监测。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扫描昨夜今晨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许荣娟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4: 据 CNBC 网站29号报道，美国联邦政府公示的文件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于2月10号斥资100万至500万美元购入警用装备厂商 Exxon 公司股票。仅2周后，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发布招标计划，拟投入2.2亿美元，历时5年，采购近1.8万支电击枪及配套耗材与培训服务。招标参数高度适配 Exxon 独家的 Tazer 10型号，几乎排除其他竞标方。受招标消息提振， Exxon 股价短期大涨超34%。截至6月26号，特朗普的这笔持仓账面浮盈最高可达约35万美元。据 CNBC 网站报道，美国传媒巨头康卡斯特29号公布重大重组计划，将其媒体业务与有线电视互联网业务分离，把 NBC 环球和天空电视台剥离出来，成为一家新的上市公司，预计将耗时1年。拆分后，原有股东将同时持有新康卡斯特与新 NBC 环球两家公司股份。报道称，这次重组目的在于应对流媒体冲击，摆脱传统业务颓势，扭转公司近一年股价大跌30%的困境。目前这一方案仍需董事会及监管部门审批。 据英国天空新闻网29号报道，英美烟草公司宣布将裁减5500个岗位，并将另外3500个职位移交至战略合作伙伴承接。此次人事调整总计覆盖公司1/5的全球员工，仅美国市场员工不在调整范围内。本次人员优化是英美烟草去年推出的转型计划。

0: 的核心举措。公司预计，截至2028年底，这一计划将实现每年约6亿英镑的常态化成本节约。本轮改革的核心驱动力正是人工智能技术的落地应用，依托 AI 提升生产与办公效率，削减人力成本，尤其能够大幅优化后台职能板块的运营成本。
1: 下面请听投资修炼手册，本期话题，科创板1+6改革落地一周年，制度革新如何赋能硬科技发展。
2: 深入浅出，理财知识面面观，把脉节理，市场新闻锐观察，请听投资修炼手册。本栏目由上海证券交易所特约播出。
1: 投资修炼手册，大家好，我是唐静。去年6月18号，科创板1+6改革正式落地，至今已满一周年。这套改革制度究竟为科创产业与资本市场带来了哪些实质改变呢？在改革周年节点，科创板再迎重磅新政，监管层明确将第五套上市标准扩围至人工智能领域，进一步放大板块制度包容性，精准对接前沿赛道融资需求。本次改革首要突破就是破除未盈利硬科技企业上市壁垒。改革落地一年，科创板新增 IPO 受理56家，大幅提速，优质龙头上市周期大幅压缩，打通科创企业产业化资本通道。科创成长层分层培育成效亮眼，重塑科创估值逻辑。一年来，8家专精特新企业登陆科创成长层，6家存量企业实现盈利，顺利毕业。开板至今，板块已有28家未盈利企业成功盈利出层，营收稳步增长。市场估值逻辑不再单一看重短期盈利，而是依托技术壁垒、产业潜力、前瞻定价，包容科创企业长周期研发成长。此外，融资端完善差异化限售配售机制，压实信息披露要求，严控减持行为，筑牢投资者保护防线。投资端，科创 ETF 产品持续扩容，中长期耐心资本持续入市。交易层面，板块流动性大幅提升，波动率同步下行，市场交易韧性显著增强。整体来看，1+6改革构建起全周期科创培育体系，助力资本精准赋能科技自立自强，持续释放新质生产力发展动能，长期投资价值正持续凸显。好了，本期话题就到这里。如果您想收听更多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投资修炼手册。咱们下期再会。
3: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4: 6月22号到26号，中韩自贸协定第二阶段第15轮谈判在北京举行，双方就跨境服务贸易、金融服务等议题和负面清单市场准入问题开展深入讨论，取得积极进展。双方同意早日完成中韩自贸协定第二阶段谈判，进一步提升中韩服务投资领域开放水平，为两国企业和民众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利益。
1: 截至当地时间29号的数据显示，委内瑞拉地震已经造成1719人死亡，5034人受伤，15866人流离失所。中国政府决定在此前向委内瑞拉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委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并将尽快运抵委内瑞拉。
4: 当地时间29号，伊朗方面表示，未来几天没有与美国方面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伊朗本周将派专家代表团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跟进伊美谅解备忘录相关事项。美方则说，伊朗已经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
1: 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关注央广网。

0: 经济之声天下财，全天候全场景，防晒经济如何从夏日限定变成全年刚需？
1: 南方梅雨季催热除湿经济，防潮家电与日用品销量双双走高。
0: 消费热点观察，第三批国补来了，你的换新清单列好了吗？
1: 财经身边事，人机共育新场景，杭州首批机器人新生入校学技能。

0: 当时革命根据地人民货币发展而来的，人民币又是人民政权的货币，所以当时就给定名为人民币。
1: 在方寸乾坤的人民币上，中国人民银行这六个汉字或许是每个中国人一生中凝视过最多次的符号。1955年3月1日，随着第二套人民币的闪亮登场，票面上的这六个字启用了全新的书写字样，未曾想这一笔墨迹竟自此定格，沿用至今。
2: 新币的发行适应了我国经济建设的需要和广大人民的愿望。
1: 凝神端详这六个字，隶书的装绣与魏碑的刚劲水乳交融，既有大国金融的稳健泰然，又不失传统风骨的挺拔俊秀。它无声地印刻在岁月里，见证着一个古老民族走向复兴的铿锵足迹。
2: 这个小朋友拿着妈妈给他买糖果的钱兑换了四分新币，
1: 笔墨风流，润物无声。在这张流转于数亿人指尖的国家名片背后，很少有人知道这行字迹究竟出自谁的手笔。这位隐身于时代洪流之中的陌生人叫马文玉。1904年出生在山西阳曲的马文玉，自幼和笔墨结下了不解之缘。1949年他步入刚刚诞生的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任参事金融研究员，一手执算盘理财，一手握管城挥毫，正是他的真实写照。1950年暮春，中国人民银行首任行长南汉臣正为第二套人民币的票面字样苦思冥想，他需要一种字体既能代表新中国的国家形象，又要具备极高的防伪艺术价值。这时马文玉进入了他的视野。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钱文忠，
3: 他呢在银行里边啊就了解谁的字比较好，银行里边就推荐这一位叫马文玉先生。
1: 没有惊天动地的仪式，只有一砚浓墨，几张宣纸，马文玉在桌前展纸如墨，屏息凝神，将一生的书法造诣与对新中国的满腔赤诚尽数倾注于笔端，反复吐一稿，最终落定的那一组字成为了新版人民币上最夺目的精神徽章。自成之后本可名扬天下，然而出于对国家金融安全的高度自觉，马文玉选择把这个秘密深埋心底，一手就是30多年。直到1983年，一篇报道误将这组字的题写者归于他人，在女儿的再三劝说下，这位风烛残年的老人才给总行写了一封信，平静地述说了当年的原委。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钱文忠，
3: 中国人民银行派了专门的技术人员跑到山西来核实这件事，再请老人家写几笔。老人家那时候年纪大了，有点不一样，但一看就他的字。
1: 历史不会忘记每一位奉献者。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确认马文玉为中国人民银行字样的题写者，至此这位深藏功名的陌生人终于和他那传颂神州的笔迹在历史的聚光灯下执手相认。如今马文玉先生已然远去，但他书写的中国人民银行六个大字一直在见证着神州大地的日新月异。他的名字或许仍不为大众所熟知，但那六个端庄遒劲的汉字早已化作国家信用与金融形象的金色盾牌，永不褪色。
4: 在方寸之间守望万家暖意，于无声之处铺垫日常生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媒体呈现，致敬每一位埋头耕耘默默付出的普通人。
5: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6: 慈亲大人膝下，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5: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
7: 上云听 APP 搜索平安批，描写朝汕侨商下南洋的精彩有声书，感悟浓烈的家国情怀和高尚的传统美德，好听在云听。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我们来说一说防晒经济。过去一提到防晒，人们往往会把它和炎热的夏天联系在一起，防晒产品也大多被视作夏日限定的季节性消费品。近年来，随着消费者对皮肤健康管理的认知不断升级，防晒已经不再是夏天的专属了。从防晒霜到防晒衣、防晒口罩，从女性专属到全民参与，防晒经济正悄然从季节性风口迈向全年常态赛道。这背后折射出怎样的消费趋势和产业变革？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颖的报道。
1: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为了适应更多样的生活场景，消费者在选购防晒产品时，对功能性和细节的关注度日益提高。有消费者表示，出游需求直接带动了产品的升级换代。
2: 之前我的防晒衣买的都是短款，然后今年我因为出去旅游嘛，然后就特意买了一个长款，这样的话呢，全都盖住，然后比较防晒。
1: 对于日常通勤的都市人群，佩戴的舒适度则成为了关键考量因素。另一位消费者表示，
3: 平时的话经常化妆啊，还有脸上容易闷痘啊，这样所以说还是想找一款这种有透气孔的，这样的话更
4: 一的一个是品牌，第二个就是它的防晒指数还有它的颜色。
1: 还有一些消费者表示，以前是怕晒黑，现在是抗光老。防晒产品以前是夏日限定，现在则是全天候全场景的刚需。那么这种迭代现象折射出怎样的消费升级趋势？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认为，
5: 从宏观层面来看的话，这代表我国居民消费稳定性提升，短期的冲动型的季节性消费占比下降，常态化持续性的健康消费占比在抬升，居民不再只追求即时的视觉的审美，开始核算跨周期的长期的健康的成本，消费决策是一种从生存式消费到享受型消费，然后再到健康投资型消费的跃迁。
1: 这种跨越周期的变化也对整体消费的扩容提质产生了显著的影响。苏商银行特约研究员傅一夫分析，
6: 一方面呢，它呢是相当于是拉长了消费周期，打破了季节性的消费的瓶颈，然后呢也平滑了全年消费的波动，释放了一些增量的潜在的需求和市场。另外呢，它也在倒逼着国货品牌呢去加大研发投入，去提升中高端的供给能力，进而呢去拉动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升级。同时呢，从这个业态上来看呢，它也能够带动像即时零售啊，包括一些内容种草啊、健康科普等等这样的一些配套的服务业发展，从而呢去培育起更多细分消费的增长点，从这规模扩张向着品质升级方向呢去进行提质的发展。
1: 然而，当前防晒市场规模持续走高，软硬防晒品类全面爆发的同时，赛道低价竞争的现象也日益明显。行业如何健康发展，持续释放长期增长潜力？傅一夫表示，
6: 对行业来说，首先呢肯定是要走技术差异化的路线，就是要加大的原料啊、功能性这个面料啊这个等等吧，这些研发投入。其次还是要进行消费者群体的精细化的细分，那么用场景化的定制呢来提升产品的溢价，同时呢也可以依托品牌化发展去摆脱低价内卷，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积极的去布局出海市场，能够对于国内的存量竞争压力吧，能够起到一个有效的对冲，进而为很多品牌的商家打开新的增长空间。
1: 欧阳日辉认为，防晒行业联动美妆、服装、户外、医美、母婴等其他行业的数据，可以挖掘跨界融合需求，开发出多场景全年使用的防晒产品。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表示，要把防晒经济真正培育成长期赛道，还需要多方协同治理。
7: 行业协会要出标准，政府部门要定期的抽查，制定一些公开的规则。
8: 有的天气需要做好防晒，有的天气则需要防潮。入梅以来，南方多地开启了黏腻模式，衣物晾晒三天依旧潮乎乎，墙面瓷砖动不动就像流汗一样出现水珠，这些日常的小烦恼也带火了除湿经济。最近除湿机、烘干机等防潮家电连同传统的除湿袋，
9: 这在江苏南通市区的一家大型商超看到，这里专门设置了防霉防蛀用品专区，除湿袋、除湿盒、天然樟木条等各类单品整齐码放，不少消费者正驻足挑选。
10: 我在网上买了这个挺好用的，然后我感觉惯了没几天就那个下面能吸蛮多的水，所以我就想着怕衣物这个有霉嘛，所以就来再看看。
11: 最近梅雨季节比较，家里比较潮湿，所以就买点除湿袋放在挂在家里各个角落啊，这样子挂一下。

0: 然后就会厨师，反正我家已经在挂，还效果还蛮好的。
1: 商超快消品部经理王飞介绍，早在入媒前一周，门店就完成了防霉防蛀主题商品的陈列布置，并特意将这类商品摆放在过道醒目位置，方便顾客选购。
2: 销量目前比往年增加了5到10个点。目前来讲的话，防霉防蛀我们的品种在80款左右，然后一些除湿类的品项在20款左右。今年我们又新增了一些除螨类的商品，包括除螨水跟除螨包，也增加了将近有10种品种，总共加起来有100种品种。
1: 记者走访某电器南通南大街门店时发现，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关注智能控湿、除菌抑菌、节能低噪等升级功能，家电消费正从实用刚需向健康品质方向过渡。该门店副店长范宝杰介绍，在国家补贴和工厂补贴的双重叠加下，优惠力度相当可观。带有智能功能的高端热泵洗烘套装和独立柔烘干衣机已占到了门店相关品类销量的70%。
3: 结合现在的国补加上工厂的补贴，那其实我们整体是能够达到50%以上的补贴的。干衣机呢也迎来了消费热潮，门店的干衣机的销售同比涨幅的话呢突破了50%。
4: 那以下请听消费热点观察，第三批国补来了，你的换新清单列好了吗？
5: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市场立刻有了回应，在北京一家大型家电卖场，一对刚刚从租房族升级为业主的夫妻得知新一批国补下发的消息后，来为自己的新家挑选家电。
6: 知道发了第三批国补，想着趁这个机会把这些大件都买了，因为618过去了嘛。刚刚销售员已经给我介绍，国补是直接有15%的优惠，再加上店里的和卖场的优惠，算下来能省不少钱。
5: 消费者李先生一家正在逛空调区，逛了一圈后，无论是制氧新风还是恒温节能，各类空调新功能已经让他目不暇接，他果断决定换新。
7: 家里的空调不太行了，正好看到手机上推送的消息，说第三批国补来了，我就来看看有没有合适的。现在的空调都是一级能效的，还有新风系统，刚跟我说还能以旧换新，还给安装，我准备买。
5: 北京某大型家电卖场店长石小伟介绍，与以往大水漫灌式的消费补贴不同，本轮政策最显著的特征是做减法与做加法并举，其精准度前所未有。
8: 现在收窄为6大核心品类产品，传统的有空调、冰箱、洗衣机、电视、热水器，然后再有就是数码产品，这6大品类。空调、冰箱、洗衣机、电视，这个是销售环比是增长90%的，因为现在只有一级能效的产品参加这个补贴了嘛，统一的补贴是为售价的15%。
5: 石小伟介绍，以家电为例，补贴明确向高能效产品倾斜，购买一级能效产品可享受销售价格15%至20%的补贴，这种设计立竿见影，一部分本可能流向普通产品的消费，
8: 销额大幅攀升。现阶段我们可能就会重点把眼镜这种 AI 的这种产品去做一下推广。
5: 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20日，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额超10,000亿元，汇集1.36亿人次，补贴资金撬动比由2025年的1:7.8升至1:10.3。复旦大学公共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磊认为，政策释放了更加注重人文关怀的增量信号。
9: 以人为对象的这个国补，要更好的结合起来，并且能够明确的有制度化、政策化的这个操作的方式来加以体现。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说呢，这个开启了这个工作是非常重要的。
5: 很多人觉得国补就是帮大家省点钱，但其实它的意义远不止于买买买，还是给产业升级踩油门。比如随着数码消费出现更多新的增长点，今年国补在手机、平板、智能手表等产品之外，将智能眼镜和包括适老化产品的智能家居纳入支持范围。再如在突出节能降碳核心导向的基础上，加大对高能效产品设备的支持力度。这意味着只有生产更高技术含量、更符合绿色发展和人性化需求的产品，才能赢得政策红利加持。 增长点，今年国补在手机、平板、智能手表等产品之外，将智能眼镜和包括适老化产品的智能家居纳入支持范围。再如，在突出节能降碳核心导向的基础上，加大对高能效产品设备的支持力度。

0: 这意味着只有生产更高技术含量、更符合绿色发展和人性化需求的产品，才能赢得政策红利加持下的市场份额。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李明涛认为，未来国补对新兴产业的带动效应将会更加凸显。
1: 智能产品啊，迭代的速度非常快。去年咱们买的很多智能产品，从这个性能指标上来看的话，今年可能有一点已经落后了。类似这种产品，从国补的以旧换新这样一个角度上呢，可能会更加适合。另外，新增了智能眼镜呢，其实国补在一定程度上是发挥了培育市场这样一个作用。这类产品可能下一个阶段来看，会更加凸显国补带动的效果。
2: 财经身边事，
3: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请听值班编辑汪孟涵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4: 财经身边事，观影新体验。与电影院相比，露天电影更热闹，更有氛围感。夏天在人头攒动中看一场露天电影，更能感受光影交织的独特乐趣。在北京，从百年古建到工业遗存，露天电影的放映吸引了众多影迷前来体验。请听报道。
5: 在北京首钢园大跳台旁的冷却塔下，新西兰电影《1978》在此全球首映。周边市民在壮美的钢铁建筑遗存和流转的华灯中体验电影艺术的魅力。而在北京中轴线的钟鼓楼，光影邂逅百年古建，仲夏之夜，鼓楼化作独特背景，吸引市民游客前来观影。
6: 我觉得把这种文物建筑跟电影结合在一起的个形式非常好，历史和现代融合的感觉。
5: 钟鼓楼露天放映活动每个周末都会与观影爱好者见面，活动已持续数月。从六一期间的亲子电影到端午期间的国风电影，多种类型的影片也给不同年龄段的观众提供了多样化的选择。部分场次还设置了映后。
4: 省深圳市大鹏新区的西冲社区热闹了起来，随着当地萤火虫进入活跃期，大批游客前来观赏，进一步激活了当地的夜经济。来听总台记者的探访报道。
7: 我刚刚看到了很多萤火虫，我感觉很开心，开心我看到萤火虫啦、
8: 有点让他回到我的童年的感受，因为我小时候老家还挺多的，但现在基本上也看不见了，然后很难得让宝宝也见一次，蛮神奇的，体验大自然。
9: 西冲社区位于深圳市大鹏新区东南端，社区三面环山，一面向海，山体对城市光污染起到了良好遮挡。自2023年以来，在科学的光污染治理与生态保护下，当地萤火虫年均活跃天数由改造前的35天大幅增加至110天。萤火虫活跃天数的延长也点燃了研学游的热潮。
10: 下午专门过来的，他们现在一直在社区里头课堂上，根本就没机会看到，多出来接触一些大自然。
9: 广东深圳西冲创想家科学营地负责人陈谦：
11: 今年的萤火虫呢，明显比去年不管是萤火虫的数量变多了，而且它的周期变长了。研究油目前的这个增长比较明显，实际上增长20%。
9: 在萤火虫活跃期，当地多家酒店推出萤火虫主题套房，通过灯光改造、暗夜课堂、湿地巡营等体验，将短暂的萤火虫季变成深度体验产品。
12: 广东深圳橘调沙来华度假酒店总经理宋挺：
13: 我们摆在房间有一个萤火虫的养殖箱，每一个房间都会放置10几到20只的萤火虫，到晚上灯光全熄灭的时候，萤火虫星星点点的就陪着小孩子们入眠。我们的萤火虫房推出之后呢，一房难求，周末基本上都是满房的状态。
4: 游客
14: 跟传统的那种亲子酒店不同的地方就在这儿，它会有更多的互动性。到了晚上，它的那个萤火虫的那个箱里面会有那些萤火虫在闪闪的，像星光一样，特别好看。
9: 广东深圳蜜月美素门店店长易显洛：
15: 因为萤火虫吸引来的客人订单呢，相比往期的话，大概是有30%左右增长。周边来欣赏萤火虫的游客的话比较多，其中大概35%左右的话会转化我们的食客，对我们整体的餐厅的业绩提升是蛮高的。
4: 财经身边事，人机共浴新场景。日前，浙江杭州举行了一场特殊的开学典礼，杭州机器人学校迎来首批30台机器人学生报到入学。跟随总台记者一起了解一下。
13: 这里刚刚结束了一场特殊的入学典礼，形态各异的机器人就是入学的首批的新生了，他们来自不同的领域，送他们来上课的

0: 家长呢，有来自中小企业的代表，同样还有一些部门单位的，他们将在这里进行职业化的技能培训。现在的我们这些机器人领域有很多的机器人，它会跑会跳，但是呢，它缺乏一个理解环境、适应包括自主决策的大脑。把机器人送到这里来之后呢，不仅仅要让他们会跑会跳会动，更多的还要有灵光的大脑，让他们能够适应复杂环境的一个工作场景了。那么在这所学校当中，具体是怎么培养的呢？第一步啊，就是叫做入学体检。我们学校的这些工程师和老师用算法对他进行一些评估，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些评估结果来给他制定对应的个性化培养的方案。那么第二步呢，叫做分类科学的培养。其实现在根据岗位的需求呢，学校已经是制定了像艺校、技校、体校、卫校四个方向的专业。那么学校的负责人也告诉我，其实在开学典礼前已经有部分的机器人开始在这儿培训了，叫小技机器人。我们来考考他培训。
1: 才学会了说话、认路、跟人聊天，现在我感觉自己不光有身体，更有思想了。
0: 他的这个反应是不是特别的快？那除了他以外，在体校正在上课培训的是我们的乒乓球机器人，他和我们的老师互动啊，有来有回。我听说通过这个大小脑的共同的培训，他现在已经可以正球、反球击球，可以识别我们球的方向了。那除了这个以外，还有这样的一个投篮的机器人。那么上课之后，其实都会经过相关专业部门的一个考核，最后拿到专业的技能证书。

0: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55，今天的天下财经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刘倩、洪浩，编辑赵科、汪孟涵，监制吕红桥，感谢各位的收听。
1: 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音频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关注央广网。
0: 稍后您将听到9点交易实况，开盘早知道，多重利好落地，医药股大涨，强势行情能否持续？半导体涨价潮持续，板块机会和风险如何研判？
1: 10点财经态度，聚焦新增隔夜逆回购，跨季流动性新打法为了啥？
0: 10:30，行业投资观察将播出算力金属大时代第一集，封装的焊点之王锡。
1: 10:50，一说同是指数增强产品，业绩差距为何这么大？
0: 11:20，基金观察特别策划掏定律，后摩尔时代的产业新范式。本期主题如何重塑科技股定价标准？

0: 因为我要的是我的团，我要你们提到于孝清三个字，心里想到的是我这个团长。
1: 我是湖南人，跟我来的弟兄们要记住，我生平最敬的武人是岳飞，最敬的文人是屈原。
2: 上云听 APP 搜索我的团长我的团，同名影视剧原著有声书全新上线，好听在云听。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8: 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11: 锦在跃动。
1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3: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17: 劳在闪光。
18: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不记联牌。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5: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4: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5: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4: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5: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4: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2: 谈早知道。
1: 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3: 今日关键词：医药板块、
1: 宏观大趋势、顶层设计。国务院常务会议强调，深刻把握人工智能演进趋势，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
3: 统筹部署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
1: 市场有看潮持续，板块机会和风险如何研判？
3: 首先我们来关注全球市场最新动态，连线总台财经频道记者高岩。
4: 当地时间周一，美伊在上周末短暂互息后同意继续谈判，更多商业船只经伊方指定航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一系列事件令投资者紧张情绪缓和，市场风险偏好获得修复。此前承压震荡的存储芯片股周一领涨美股，部分投资者还逢低买入了大型云计算服务商以及软件股，拉动一众科技股上涨。美国三大股指当天集体收涨。截至收盘，道指涨0.59%，标普白指数上涨1.1%。

0: 18，纳指上涨2.07%。其中道指成分周一出现调整，谷歌母公司字母表取代通信服务商威瑞森后被纳入道指，并在首秀当天大涨4.82%。至此，美股七大科技巨头中已有五家公司是道指成分股。有分析指出，由于科技股权重过于集中，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对传统实业如工业、金融、消费、医疗等行业的代表性进一步下降。热门个股方面，马斯克旗下的特斯拉与 SpaceX 两家公司股价周一显著上涨。特斯拉将于七月初公布今年第二季度车辆交付数据，外界普遍预计该数据比去年同期将显著上升。此前用于生产特斯拉高端轿车和 SUV 车型的产线将改造为人形机器人产线，部分投资者赶在数据公布前加仓布局，特斯拉股价收涨8.46%。 SpaceX 公司近日将太空算力卫星命名为 StarMind，自建芯片工厂也开始在业内招募人才，一系列远景规划开始逐步实施，引发投资热度回升。 SpaceX 股价周一收涨7.15%。欧洲方面，欧盟统计局周一公布的欧元区六月工业景气指数、经济景气指数以及服务业景气指数等一系列月度数据全线低于预期，引发投资者对欧元区国家消费支出增长乏力的担忧。汽车、通信服务等类别股票大面积下跌，欧洲三大股指周一集体收跌。截至收盘，英国股市跌0.23%，法国股市跌0.21%，德国股市跌0.18%。原油市场方面，尽管中东地缘冲突阶段性缓和，但全球库存仍处于低位，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行量以及保险费都尚未恢复至三月前水平。部分投资者技术性买入，国际油价周一上涨。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0.75美元，涨幅为2.2%。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3.15美元，涨幅为1.61%。贵金属方面，随着美伊在上周末决定继续推进谈判，投资者避险情绪降温，加之市场仍在权衡美联储年内加息前景，美债收益率有所上行，国际金价与银价承压下跌。截至周一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交割的黄金期价收于每盎司4038.9美元，跌幅为1.4%；七月交割的白银期价收于每盎司58.632美元，跌幅为1%。
1: 开盘早知道，今日关键词医药板块。国家医保局昨天公示，557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初步形式审查，54个药品通过医保创新药目录初步形式审查。这意味着本年度医保动态目录调整正式进入专家评审阶段。来听报道。
2: 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基本医保药品申报品种数量进一步提高，共收到申报材料818份，比2020年提高8个百分点。值得注意的是，申报品种新药居多，五年内获批新通用名药品数量为343个。国家医疗保障局医药服务管理司目录管理处处长涂继莹：
3: 新药上市的数量持续增加，医药企业呢积极参与了医保药品目录的调整，也说明企业对于目录调整这个规则的理解呢更加清晰，行为呢更加理性。
2: 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医保目录调整始终支持有临床价值的创新，纳入品种主要为三类：一是填补保障空白的药品，补齐目录短板；二是同类更优品种，显著提升患者获益；三是价效更优品种，提高医保基金使用效率。
3: 里面确实都有一些价格比较昂贵，可能超出基本医保保障能力的药品呢，通过了基本医保目录的初步的形式审查，但是只表示这个药品它符合申报条件，药品最终能否进入基本医保目录，还需要经过严格的专家评审以及后续的谈判和竞价等程序，才能最终的纳入目录。
4: 昨天医药板块全线拉升，超20只成分股涨停，海南海药走出5天3板，万邦医药、泰隆药业、特医药业直线封板，板块主力资金净流入居全市场首位。医药板块强势行情能否持续？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蔡军的报道。
5: 昨天557个和54个药品分别通过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初审，叠加日前多款创新药获批上市，以及多家中国创新药企达成海外授权或战略研发合作。华夏基金市场观察员乔经纬表示，国内创新药企迎来多重利好，企业的优势在于技术输出和成本竞争。
6: 从政策端来看的话，目录的一个首次落地呢，再叠加我们有一个所谓的这个价格保护机制吧，也可以展望未来，看到我们这个创新药它在支付端从这种过去的一个砍价，转向未来从不管是

0: 医保还是商保这样一个双通道的一个支付模式，其实这个对于创新药企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利好。到6月中旬，我们国内对外授权交易这个总金额嘛，已经突破了900亿美元。这个相比于不管是25年，就是截止到半年度的这个数据，还是2024年全年，都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提升吧。中国资产对于海外的一些头部的这些企业，它这个吸引力也是比较大的抬升吧。然后核心的优势还是说，我们国内创新药它在这个技术输出这一块，包括在成本竞争上，都是有一个很大的优势的。
1: 医药板块目前整体的估值水平如何？中航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张玉峰进行了分析。
2: 目前整体医药股的估值已经具备了不错的估值潜力，医药板块是经历过充分的调整，整体估值已经来到了近10年的一个历史低位，而且机构的持仓处于一个低配的区间，下行风险已经大幅的释放。
1: 川泰证券研究所所长陈丽认为，短期来看，医药板块有估值修复行情。
3: 从市场角度来讲，对这些消息的反馈还是非常积极的，多重利好形成了强势件催化，一方面也是修复了机构对医药板块长期压制的悲观定价，另外一方面也是加速了存量资金高低切换，推动资金向高估值的题材转向基本面改善明显的医药板块回流，短期对板块的估值修复行情触动性非常明显，也为阶段性反弹打开了空间。
4: 开盘早知道，接下来关注宏观面，了解大趋势。您将听到
5: 顶层设计，国务院常务会议强调，深刻把握人工智能演进趋势，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
4: 统筹部署教育发展15规划，明确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
5: 昨天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了人工智能发展情况汇报，研究当前
4: 人工智能演进趋势，完善支持政策和治理体系，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要加力推进人工智能创新突破，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建设，强化高质量数据供给，加强人才资金等要素保障，支持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
5: 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挥我国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促进智能产品和服务，加快规模化商业应用。要守牢人工智能安全底线，完善科技伦理、测试认证等制度规则，构建动态适应、分级分类的安全监管体系，加强国际人工智能治理合作。
4: 教育发展15规划昨天发布，锚定到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目标，直面人口结构、人工智能等重要时代变量，统筹各级各类教育，部署了系列重大战略任务、重大政策举措、重大工程项目，为未来5年教育强国建设铺实行动路线。来听报道。
6: 教育发展15规划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扩大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等5个方面部署了23项重点任务，并特别设置了专栏，包括中国原创性哲学社会科学重点教材建设计划、新一轮双一流建设计划、基础教育基点计划等15个重大工程项目，同时配套了量化目标，让重点任务更加清晰。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统计分析研究所所长马小强：
7: 专栏里边有大量的数量化的表述，是非常落地落实的一些要求，比如双一流高校的新一轮的建设计划有什么特点，要干些什么事情，国家的战略意图都在这个计划里边给出了明确的方向。
6: 规划还在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等方面进行了针对性部署，充分考虑学龄人口结构变化、人工智能颠覆性影响两大变量，将其贯穿政策设计始终，针对性破解全新发展难题。作为衔接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至2035年，承接加快建设教育强国3年行动计划2025至2027年的中期核心蓝图，教育发展15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教育强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高质量教育体系基本建成。
7: 它是整个国家规划体系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0: 指导我们未来5年教育服务支撑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战略安排，到2035年要建成教育强国。这个5年规划呢，就是夯实基础，全面发力。一个核心的关键词是高质量发展，首先是我们教育自己的高质量发展，另外一个是教育服务有高质量发展。这一次在整个制定这个5年规划上，非常不同的一个时代特征，是我们在人口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背景之下制定的第一个5年教育规划。以前的是简单的讲基础教育资源如何配置，而这一次5年规划里边是拓展到了全教育领域的资源优化配置问题。第一个变量呢，就是人工智能。所以说在5年规划里边，大家看到我们提出来全方位的去思考人工智能对我们的教育的影响。
1: 中国人民银行官网昨天发布公告，在6月29号、6月30号公开市场操作中，正式启用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规模为3000亿元。来听总台财经频道的报道。
2: 隔夜逆回购是指央行向一级交易商购买有价证券，并约定在次日将有价证券卖给一级交易商的公开市场操作行为。逆回购为央行向市场上投放流动性的操作。此前，央行流动性管理工具的期限包括7天、14天、3个月、6个月、1年和长期。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
3: 央行选择在29日和6月30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主要是应对静默流动性压力。新增的隔夜逆回购补充了期限为1天的工具，进一步丰富了流动性投放方式，可以更好满足金融机构多样化流动性需求，提升资金。
2: 国盛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熊原：
4: 增设隔夜逆回购操作是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中的重要一步，也符合我国银行间市场的交易结构，与国际价格型货币政策的框架演进的方向是一致的。从我国货币市场运行结构来看，隔夜品种本身就是银行间
2: 临时性资金需求增加，隔夜操作灵活性更强，能更好实现流动性削峰填谷目的。本次央行增加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既是顺应市场需求，也有利于增强短端利率调控的精准性和有效性。
1: 10点财经态度将围绕这一内容深入解读，敬请关注。
5: 在高温肆虐的背景下，中国空调成了欧洲人的救命稻草。近期，欧洲多地民众及企业大量抢购中国的各种空调设备，不少欧洲网友称赞这些产品性价比高。来听介绍。
6: 中国品牌的空调在欧洲的订单有多火爆？德国一家科技媒体的报道是，有人甚至专门开发了一个网站，实时追踪一款中国空调在德国各大连锁店的库存动态，来帮广大网友蹲货。针对欧洲国家安装空调时面临的外立面保护限制、安装费用高昂等问题，中国企业推出定制化产品移动分体式空调。它无需打孔安装，室外机可以放在户外地上，也可以由消费者自行安装在阳台或窗台，室内机可以移动，制冷效果又接近分体机。最近这款产品在欧洲脱销并走红，一位旅居法国的华人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今年巴黎入夏后，中国的移动分体式空调一机难求，门店缺货。一家中国空调生产企业相关负责人表示，工厂正加班加点生产移动分体式空调，他们在西欧部分国家今年空调销售涨势很好，法国、西班牙、德国、英国这些空调普及率较低的市场都取得了同比70%以上的增幅。据相关机构测算，今年前5个月，中国对西欧国家的家用空调出口量同比增长9.7%，其中移动空调品类增速突出，同比涨幅超过70%。不少企业反映，西欧多国市场出现消费者排队购机、线下门店缺货和供不应求的情况。
1: 接下来关注一组资讯。昨天，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在布鲁塞尔举行，双方指出，妥善处理影响双边经贸关系的挑战具有重要意义，并同意寻求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双方同意建立联合监测机制，交换交贸易数据，监测贸易流向，并开展相关技术工作，以提高透明度，增进互信，并管控贸易摩擦。
5: 商务部昨天公告，将防卫研究所等20家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日本实体列入管控名单，禁止出口经营者向上述实体出口两用物项，禁止。

0: 境外组织和个人将原产于中国的两用物项转移或提供给上述实体，正在开展的相关活动应当立即停止。
1: 一批新规明天开始落地，来梳理一下。7月1号起，我国对外投资领域的首部行政法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将正式施行，规定将个人投资者纳入适用范围。对于个人通过红筹结构进行的返程投资以及其他形式的以获得股权或者控制权为目的的对外直接投资均有影响。
0: 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7月1日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填补了我国现行劳动法律制度的短板。
1: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于7月1号起施行，对闯红灯被罚、开店被吊销执照、工商不认定等政府部门的行政行为有异议的，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来解决争议。
2: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0: 开盘早知道市场有看点，昨天 A 股功率半导体板块全线大涨，多只个股涨停或大幅上涨。消息面上，据了解，全球近20家模拟级功率半导体企业将于7月1日启动新一轮涨价。总台经济之声记者高敏报道。
3: 近期半导体产业链的涨价潮愈演愈烈，德邦证券投资顾问许志表示，本轮涨价是多重因素共振的结果。
4: 第一个就是 AI 的高端算力的建设是对半导体的整个供应链啊发生了非常大的一个结构性的冲击啊。第二部分呢，就是上游原材料成本的一个传导啊。近一两年，金银铜关键的金属材料价格都是持续飙升的。还有就是存储半导体这一波大行情之前，大型的存储的巨头库存去的差不多之后，正好又赶上了 AI 这边催生的巨大的一个芯片的需求，低库存遇到了高需求，形成了错配。
3: 杭州朗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帆分析，在这一轮涨价扩产周期中，设备、材料、晶圆制造、芯片设计等环节的受益程度和节奏有着一定的差异和先后顺序。
5: 最先受益的应该是洁净室基建相关的这个领域，这是最先能够看得到订单的。之后是各类半导体的设备，这个环节呢可以说是中长期确定性最强的一个环节。在设备到位后，就是与生产制造相关的各类半导体的材料，比如硅片、寸底、电子特器、化学品、光刻胶等等，它们的爆发性是不如设备的，但是呢稳定性和未来的这个持续性会好于半导体设备，特别是有着稀缺属性的这样一些材料。而晶圆制造、芯片设计则会出现明显的分化，与 AI 相关的会保持高景气度，而与消费电子相关的会相对的较弱。
3: 目前半导体板块整体估值处于历史高位，张帆认为因为有着极高的行业增速，估值高位并不意味着会出现整体性泡沫，但确实要注意局部估值过高。
5: 一部分产能小、订单少，而且产品的这个技术含量比较低的这样一些非核心企业，明显的呈现过高的状态，而且它缺乏这个成长性来稀释。未来一旦出现产能过剩或者这个 AI 景气周期下行，那么这一类个股将触发比较大的估值回落的压力。
3: 许志也提醒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4: 第一个就是我们先进制程的存储芯片这边，确实有部分的热门环境已经反映了比较大的一个涨价的预期。后续如果说需求端存在一个不及预期的情况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回调的压力。这个需求其实是分化的，高端供不应求，中低端比较疲软的。再就是还需要关注下游终端厂商啊，比如说我们的手机啊、我们的电脑啊，利润本来就没有那么高。如果涨价确实超过了他们的接受程度，可能就会缩减配置，比如说降低内存的容量来对冲成本。
1: 近期公募基金的转托管业务受到市场关注，什么是基金转托管？它对投资者有什么用处？投资者要怎么操作？以下我们连线总台财经频道记者王凌波。你好，凌波。
6: 你好，主持人。最近受到关注的基金转托管业务呢，指的是投资者把持有的基金份额从一个销售机构转移到另一个销售机构。转托管的过程中呢，份额的持有期连续计算，不会触发赎回或者申购交易，所以也不产生额外的税费或者盈亏。此外呢，转托管不收手续费，也不会重置基金的持有时间。转托管业务它瞄准的是前期的盈利比较丰厚，担心赎回后再买入会踏空行情或者产生价差的损失，也有可能会因为持仓处于浮亏的状态，不愿意在当前的价位兑现。转托管呢，它恰好

0: 就解决了这些问题。投资者他可以在不用卖出原有资产份额的情况下完成平台的切换。那这个我们怎么操作呢？目前各销售机构他们的办理要求存在一定的差异，有的机构已经支持线上办理，还有一些呢需要客户线下到柜台发起申请，但整体的趋势是持续简化的。比如在有些支持线上办理的平台，投资者要在新平台买入非常少量的同款基金，然后联系原平台的客服办理转托管。也有机构已经有了一键转托管的功能，用户在上传持仓截图之后，系统就可以自动识别产品，生成一键转托管的这个信息。转托管它一般在 T+1日就可以查询了， QD 基金是在 T+2日查询。业内人士表示，对公募而言，转托管构成了一条新赛道。为什么这么说？在存量竞争的场景之下，一个原本在 A 机构持有基金的客户，可以通过转托管把份额无损地迁移到 B 机构。那么谁能够提供更有竞争力的投顾服务，谁就能接收更多的迁移来的存量客户。中国证券投资基金协会的数据显示呢，截至今年五月，公募基金行业规模已经达到了39.48万亿元。展望后市，有业内人士称，转托管它降低了资金的迁移成本，因此转托管有望成为原本沉淀在银行存款、货币基金或者短期理财的短期理财中的一些低风险资金流向绩优权益类基金的一个变量之一。主持人，
1: 好的，宁波。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是子亮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1: 来看一下几个竞价，上证是低开了0.39%，深市低开了一个点，低开0.01%，创业板高开0.02%，北证五零高开0.42%，300低开0.25%，中证2000低开0.21%，上证五零低开0.63%，科创五零高开0.32%。
0: 半点之后，我们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市场最新的运行表现。

0: 个决策，一次变革，给热闹的白洋淀带来全新的生机。我们的规划动用了300多支国内外规划设计团队，一定能让白洋淀的老百姓们真正的过上好日子。让我们在白洋淀上一起感受那新时代的山乡巨变。
1: 上云天 App 搜索关键词白洋淀，气势恢宏，情节跌宕，洋溢着浓郁华北乡村生活气息的精彩有声书，
2: 好听在云天。
3: 殷墟妇好墓的发掘为何能揭开商朝战争的神秘面纱？墓中出土的兵器对商代战争形态与国家实力的理解，丰富华夏早期文明的历史图景。2026年7月5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以考古视角走进妇好墓背后的商代军事世界，探寻华夏早期文明轨迹。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市场瞬息万变，机遇挑战并存，这里是交易实况，我们与您一起紧盯最新动态，洞悉资本脉搏，无论市场如何变幻，我们都是您的陪伴。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交易实况，欢迎前往央视频评论区或者云听经济之声直播间留言互动，期待您的精彩观点。
3: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看一下开盘之后市场的运行表现。上证4054点，下跌19个点，跌幅0.45%，成交465亿元。深市15845点，上涨了32个点，涨幅0.22%，成交726亿元。北证501233点，上涨7个点，涨幅0.65%，成交7.4亿。目前 A 股合计成交1362亿元。创业板上涨了0.26%，沪深300下跌0.07%，中证500上涨0.05%，中证2000下跌0.12%，上证50下跌0.57%，科创50涨了0.86%。
4: 来看行业方面，涨幅靠前的是教育、发电设备，然后能源设备、电工电网、工业机械、燃气和航天军工；跌幅靠前的是化纤、然后贵金属、农业、建材、生物科技、有色和医疗保健。
3: 个股方面，目前是有1933家上涨，290家平盘，3319家下跌，跌幅在

0: 总体相对普跌的一个情况下，走出了一个这个比较独立的啊，明显强势于其他这个板块或者是指数的这样的一个走势。当然，其中主要还是由创新药和半导体材料啊这两个细分方向贡献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权重的一个拉升。那么也足以说明，就是整个的资金依然还是坚定的在整个科技的这个大的方向里头在做这个做下一轮的一个这个动作。但是呢，这个内部的热点一定程度上是出现了转移啊，不但是像之前啊，基本上是以光通讯为代表，然后以芯片相关的一些细分啊为辅助，而这一次呢，市场是选择了创新药啊作为昨天最强的一个方向，然后还有就是整个半导体的一些啊细分的一些赛道，所以从目前来看啊，市场临近这个马上明天就七月份之后，那么市场就面临着整个二季报和年报的这个考验啊，相关的一些公司也将这个进入到一个这个所谓中考的这么一个模式啊，那么业绩将成为一些公司走势的最顺利啊，这个概率还是比较大啊，所以整个市场在这个阶段进行一个调整和震荡，这个我觉得也是在所难免。而且在过去的一个月，也就是说整个的这个六月份过程中，我也注意到整个市场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啊，日内的波动是明显的加大啊，第一个就是科创五零这个振幅超过4%的交易日啊，这个超。
1: 张成先生的电话，
0: 市场的波动啊，
1: 还在线吗？张成先生，
0: 整个市场，在的。
1: 好，您继续，刚才可能线路有些波动，
0: 那么整个市场它的这个大幅的这个波动是当下市场的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特征。那么对于投资人来讲呢，在这个位置上，即使说我们买对了一些科技品种，可能在持股的过程中啊，也要面临着就是这种市场大幅波动带来的一个这个持股体验上的一个不同吧。因为之前可能尤其是在这个五月份之前啊，整个科技股基本上是属于就是这个5天上涨啊，1天2天的调整啊。但是最近的市场又进入到了一个就是可能说少数品种才能保持这一个连续这个上升的过程，但是大多数啊基本上说是这个大涨一天大跌一天的这个情况是经常出现啊，所以投资者在当下的这个位置上，这个对持股，一个是对选股的这个能力的要求啊，其实是更高。另外一个就是说，在持股的心态和持股体验上，可能也提出了一些更高的要求。主持人，
1: 那您所提到的这个更高的要求，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标准？就是尤其是在选股上，像您说的，当下可能这个你选一只在热点里的品种，这个持股体验也未必会好。
0: 是的啊。那么第一个，我觉得就是说，首先调整本身，我认为它除了说是一些市场整体由于拥挤度过高，或者说是这个热点过于集中啊，需要进行一次这个筛选。但是同时呢，它也是整个热点或者是这个个股自身的一个试金石啊。那么哪些公司，我们发现就是在调整的过程中啊，它相对这个回调的力度有限啊，但是当市场出现一些利好或者反弹的时候啊，它又能快速进行修复，那么这些公司我觉得可能是我们下一阶段应该去关注重点啊。那么反过来说，如果说有一些公司在前几个交易日中啊，那么调整的幅度很深，但是当这个市场啊，包括今天早盘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全球资本市场其实整体是呈现了一个这个回暖的一个状态啊，因为整个不论是日韩市场还是美股都科技股都调整了几个交易日。那么但是今天如果说在这样的一个市场整体回暖的过程中啊，如果说有一些品种它依然还是表现的这个不如人意啊，或者说是这个在反弹的过程中明显这个力度是弱于它在下跌过程中的这样的一个表现的话，那可能意味着就是在下一阶段这些品种可能啊是这个要被市场逐步这个淘汰，或者是资金的关注度逐步减弱的这样一个方向啊。所以说整个市场我们还是要秉承了一个强者恒强啊，去观察哪些品种啊能够继续成为就是下一阶段市场在上攻过程中不断能够突围创新高的这些品种，而有一些啊不创新高或者说是明显啊掉头向下的一些这个品种，可能是我们需要注意和警惕的。主持人，
1: 这可能是从这个市场的走势上来观察的。如果从各

0: 的这个本身的这个客观情况来分析的话，因为我们看到其实像上半年吧，基本上市场这个走得好的品种是科技类的大市值，然后呢主要存在于像算力硬件呀，还有这个上游材料方面，这种个股可能他们的弹性就会更大一些。那接下来这个下半场您觉得会发生一些这样的本身就是对个股质地上的筛选的一些变化吗？
1: 我觉得首先就是大市值和头部公司啊，以及中间市值一些有一定这个技术独特性啊，比如说国产替代啊，或者说在这个细分领域里头啊，某一两家公司它占据国内的整个的这个产能相对比较大的这些啊，譬如说像最近表现也不错的制冷剂啊，虽然说不完全是这个算力相关的这些概念题材啊，但是依然表现很强。那么现在呢，我觉得就是市场有两个逻辑啊，可能会是支撑接下来一些品种去走强啊。第一个逻辑就是说，这个科技技术迭代啊带来的一些这个产业链的一个需求增量啊，比如说最近那个以电子布啊，或者是这个一些玻璃纤维为代表啊，那么这些品种由于说这个可能英伟达推出的新一代服务器啊，在整个的这个 PCB 啊和一些关键的一些元器件的一些用量上啊，包括铜箔啊，可能都会呈现一个这个爆发式的增长啊，所以我们看到最近铜箔呀，包括像电子箔一些细分的品种，依然在这个逆势创新高走强啊，这个是由这个产业的一个技术升级啊带来的这个需求的一个可能性啊，当然这个后面还要去关注整个这些技术真正说是进行量产和推出之后，是不是能够实现啊这个所谓的需求的一个真正的一个拉升。现在还处在一个就是说大家一起在讲故事啊，或者说有这个预期差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一些这个先进产能啊，那么这个转移到一些高附加值产品带来的一些中下游的一些这个需求啊，这个补足的这样情况啊，代表就是比如最近这个市场比较火热的工艺半导体啊，那么其实是由于全球的这样的一些品种啊出现了一个供需的一个缺口，那么国内相关的一些这些企业啊，那么是也是因此获得了一个受益。所以整体上核心的逻辑还是说，这个不管是技术变革也好，还是说这个产能带来的一个这个涨价，或者是供需关系出现这个差的这个出现了一些这个缺口，那么导致最后一些产品啊变了一些这个在涨价的同时啊这个产能也是短期不能够快速扩张，那么会推动啊相关的一些品种的逻辑可能会继续保持下去，而这些品种在叠加上啊，我们即将观察到的这个二季报啊，它也会披露一些这个，比如说二季报相关公司的合同负债啊、订单啊、在手的情况啊，包括就是上市公司自身啊，也会如果说有大的一些合同或者是一些这些出货的情况，它也会相关的有一些这个会有一些报道和公告，那么这些可能都是会刺激啊某些公司的股价去走强，或者是成为啊一些牛股啊和一些这个非牛股之间的一个分水岭。主持人，
0: 那反过来再讲一讲非科技类的品种，同样是临近这个中报的披露期，那大家可能也会把目光放回到这些传统蓝筹的品种上。近期其实比较有明显异动的是这个生物医药和这个券商保险这个金融类的品种，那对他们的这个表现您会看好他们的持续性吗？
1: 好的，那么首先我觉得创新药呢它本身其实也是科技属性比较强的啊，只是说可能市场短期它的这个审美和偏好啊过于集中在以算力和芯片为代表的这些方向上啊，一定程度其实忽略了整个创新药今年以来的一些表现啊，包括就是今年其实前五个月啊，整个创新药的一些这个在手的授权和订单的已经超越了去年这个整个创新药板块全年的一个表现啊，所以今年创新药的业绩啊，包括就是在五年前大量的这个国内的创新药公司进行了一些管线的研发，那么这几年其实也逐步在开花结果啊，就是我们不特指某一家，而说整个行业，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其实是会推动整个创新药板块有一个估值在修复的过程啊。所以昨天我们看到就是说当资金开始有一些外溢的时候，创新药板块是明显啊承接了不少资金，或者说是成为不少资金啊优先选择的一个方向和品种啊，这个我觉得还是值得我们去重点关注的。

0: 其他的一些呢，包括比如说券商，包括保险啊，甚至包括这个商业航天啊。虽然说最近的盘中我们也观察到他们也是留有一些异动，尤其是在这个科技上涨乏力的时候啊，资金也选择了他们啊做一个这个短期的一个方向，但是很明显啊，就是还是没办法形成一个比较大的这种合力，或者说市场还是起码在目前这个阶段还没有形成一个共识啊，也就是说大家认为真的到了一个风格切换，或者说是认为这些品种啊它的这个成长性，或者是它由于低估的修复啊可能会带来一个比较持续性的机会啊，还是没有能走出一个持续性的行情啊。因此我觉得就是说对于创新药，我个人觉得可以这个抱一个偏常态的心态，而不是短期反弹。而对于券商和保险啊这些品种，我觉得可能更只是一个短期的一个反弹的一个表现而已，不是。
1: 好的，谢谢张成的分析，再会。
2: 好，我们来插播最新的消息。国家统计局刚刚发布数据，六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和综合 PMI 产出指数分别为50.2%和50.6%，都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我国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
1: 高技术制造业 PMI 为53.5%，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高端制造发展持续向好，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装备制造业和消费品行业 PMI 分别为52.5%和50.2%，比上月上升0.4个和0.5个百分点，行业景气度有所增强。
3: 古罗马时代，罗马元老院为何要授予乌大维奥古斯都的称号？这究竟是怎样一个至尊头衔？仅仅是一份崇高的个人荣誉吗？他又如何重塑罗马政治格局，成为罗马从共和走向帝国的重要节点？2026年7月4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循着古罗马政体演变脉络，探寻奥古斯都称号的历史渊源。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2: 好，资产配置部首席权益策略官林东鹏，您好，林东鹏先生。
4: 你好，主持人。
2: 您怎么看趋势？
4: 好的，关于指数层面呢，这个我们在后期啊，相对来讲还是啊继续比较乐观的啊。这个我们可以看到，最近这段时间，其实科创板指数啊，这个尤其是科创50啊，跌创新高啊，并且这个上涨了，基本上是依托着5天均一路涨上去。那么在这个时点啊，这个我们确实也听到这个不少投资者好担心啊，这个指数是不是会见顶啊，是不是会出现拐点。但是呢，我们认为啊，当这个指数啊向上趋势这么明显的时候啊，在牛市过程当中不要去猜顶啊，这是第一个啊。因为科创板啊，这个代表的是科技啊这个方向。那么由此呢，我们也认为科技这个主线啊，它并不会啊这个一下子就结束啊，这是第一个。科技这个主线呢，它会贯穿整个行情的始终。那么第一个呢，然后呢，我们看到科创50能够持续的上涨的同时，其实我们回过来再看上证指数。那么上证指数呢，是属于啊几个指数里面相对偏弱的，但是呢，我们认为像科创50创业板指数啊，它是一种所有指数里面的先行指标。那么科创50能够跌穿历史新高，那么我们认为上证指数在后期至少资金外溢的时候呢，也会让上证指数啊窜出前期就过前期的高点，就前期高点是4.58啊。因此呢，我们总体啊对指数的判断啊相对还是比较积极比较乐观的。那么讲完指数之后呢，还是讲行情的主线啊，行情的方向。那么在行情的方向上呢，很多人啊都觉得这个科技股啊是不是涨得太快了，是不是要结束了等等等等，有这想法。但是呢，我们认为啊整个科技股是这一轮行情的主线。那么既然说是行情的主线啊，科技股整个行情我们认为就不会结束。如果说科技股行情结束的话，就意味着整个行情可能结束了。因此呢，我们啊这个反复讲科技是主线啊，那么这个主线会伴上行情的始终。只不过就是啊在科技股的

0: 细分里面可能会出现啊降量那些切换啊高利切啊甚至是有一些板块它持续走强，但是一段时间它只是很狠，然后呢接着能够走强啊，这是科技股的方向啊，还是主线。当然除了科技股之外啊，其实我们也看到，其实最近呢这个行情也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就市场的宽度啊有所改善。那么市场当然也包括中国的投资者认为啊全球的经济啊出现了改善的预期，那么相对应的啊之前啊本身已经在改善途中，后来呢被霍尔木斯海峡的这个通关受阻打断的这些板块啊，包括像这个传统的化工、建材、航空、航运等等等等，那么这些行业呢随着海峡的通航之后呢，我们觉得在后期呢也会逐步啊显示出啊值得布局的机会。当然重点呢价值股我们依然还是在啊反复关注啊这个非银的板块啊，非银板块当然重点还是券商啊，我们认为券商在目前这个时机呢是具备的比较好的这个配置价值的一个投资洼地。那么券商呢，而且我们认为后期上证指数啊，如果说能够像我们想的一样往上突破4200甚至往4300以上走的时候啊，非银啊尤其是券商很有可能就是引领上证指数向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主力军啊，这个呢是大家要重点关注的方向。主持人，
1: 嗯，好的，好，谢谢林龙鹏先生的分析，再会。那我们再来关注期货市场，连线国元期货的分析师王兆伟。你好，赵伟。
2: 哎，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今天呢，我是和大家来一起分享一下这个贵金属市场。近期贵金属板块是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回调，黄金和白银都从前期的高位下跌。那么我们看到短线市场情绪目前是明显的转弱，虽然从中长期来看，黄金仍然受到央行购金、地缘政治不确定性以及避险需求的支撑，但短期价格的运行更多是受到海外宏观因素压制。那么这几个因素主要是包括以下：第一个就是市场对美联储维持鹰派立场的预期升温，那么实际利率压力上升，那么这个是削弱了黄金这类无息资产的吸引力。那么第二个就是美元阶段性走强，对贵金属价格是形成了一定的压制。第三个因素是前期金银涨幅是比较大的，那么很获利盘也是比较多，所以多头获利了结也是放大了短期的波动。那么现在来看的话，黄金是相对更偏配置属性。回调后仍需关注下方支撑和避险需求的变化。那么白银由于兼具工业属性，那么它的波动弹性也更大，近期的跌幅也更明显。整体来看，贵金属短期仍然是处在调整压力之中。那么我们建议是操作上不要盲目的追涨，后续还是要重点关注美元美债收益率以及美联储政策预期的。
1: 最近关注哪些货币？
3: 我们说今天啊，在亚洲市场啊，整全球的外汇市场啊，有波动幅度相对比较大，尤其是像美元对日元，那么美元对日元也是从162之下呀，短线呈现了一个快速的上涨的这么一个走势，那么最高是达到162.40，所以说日元短期的贬值趋势啊，还是在加剧。但是我们从日本方面信息也能看到，那么目前呀、从短时间来看呀、那么日本央行暂时没有考虑就是对汇市进行一定程度的救市，那么如果像之前几次那种的日本央行的态度能表态出现，如果日元持续的贬值加剧的话呀，那么可能随时进行干预，那么也是今天市场关注的一大焦点。那么由于汇价持续呈现一个走高的这么一个态势啊，那么如果在今天日本央行继续选择干预的话，那么日元可能会出现一个短暂的这么一个升值，但是从过往的这么一个趋势也能看到，那么干预之后啊，那么都是一个短暂的这么一个机会的出现，但是从一个按周线级别的角度来讲啊，那么日元贬值趋势还是在加剧啊，那么除此之外呢，那本周又有6月份的美国的就业市场的数据啊，那么由于周五是美国的独立假期，所以说是重非农就业和失业率啊提前到北京时间周四来公布。

0: 但是从市场预计来看啊，整体的就业数据啊有望从17.2万人呀、大幅跌至11万人，所以说从市场预期来看呀、整体的就业市场的数据表现呀、可能会不是很理想，那么短期可能将对美元指数啊产生一定的利空的影响啊。我们从美元指数的表现也能看到，那么其基本是围绕在101之上这么一个位置波动。那么如果非农就业人数啊呈现一个不及预期的表现，那么美元指数可能会出现一个短暂的回落。但是呢，如果是就业市场好于11万人，甚至是达到15万甚至17万这么一个区间的话，那么有可能会短些对于美元指数仍然是存在一个利好的支撑。所以说个人认为啊，美元指数短期啊调整过后啊，后期仍然是有可能会继续冲击101.80到102这么一个位置，所以说短期还是继续看涨美元指数后期的这么一个表现。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张晶的分析，再会。
2: 我们再把目光转回到 A 股市场，听听投资机构对股市走势的最新观点。连线值班编辑高敏，你好，高敏。
3: 好的，黄鹏，首先来看招商证券关注科技板块分化走势，展望下半年 A 股行情，板块分化可能进一步加剧。AI 仍然会是最大的主线，科技板块内部出现分化，概念炒作可能被舍弃。围绕相关线索，下半年主要投资机会有望集中在海外算力、国产算力、资源品涨价、商业航天等相关方向。再来看中信建投分析，锂电设备开启第二增长曲线。当前锂电设备公司第二增长曲线主要分为三类核心方向，一是通用技术叠加自动化解决方案拓展到非锂电领域，比如光伏、智能物流、汽车、半导体等等。第二是先进技术赋能产品出海，海外电池厂扩产，跟随国内客户出海，本地化交付与服务等。第三是新技术新工艺方向，比如固态电池、钠电池等。当前板块需求驱动逻辑清晰，继续看好锂电设备与固态电池板块配置价值。再来看中信证券分析，银行板块底部机会逐渐明朗，展望全年及后续，影响银行板块投资的最核心因素啊是资本市场叙事的变化，资金端持续偏好高收益金融资产，资产端权益资产回报可能将长期呈现结构性的特征。银行股作为稳健同时具备较高确定性回报的权益资产，对于资金端配置吸引力长期提升，建议绝对收益资金可以重点关注底部机会。最后来看华泰证券关注大众品零售，国内零售行业新兴线下业态市场份额是稳步提升，而且逐步对传统的个体商户形成替代与挤压，其中休闲零食与烘焙受到冲击明显，乳制品和速冻食品内部分化明显，而软饮料和调味品呢，则凭借深度分销、高频刚需与强品牌心智构筑了较强的防御壁垒，受新渠道冲击相对较小，看好调味品与软饮料龙头的中长期壁垒稳固。那么以上就是机构观点的主要内容，主持人。
2: 好的，高敏。我们再来看一下港股的最新运行变化，恒生指数目前22845点，下跌181个点，跌幅0.79%，成交556亿港元。恒生科技指数上涨了0.4%，恒生中国企业指数下跌0.87%。A 股这边，上证目前是下跌0.25%，深市上涨1.01%，创业板指上涨1.04%，北证50涨了2.67%，沪深300上涨0.3%，中证500上涨0.56%。中证2000上涨0.86%，上证50目前微跌0.58%，科创50上涨1.82%。

0: 能投资，能收藏。
1: 我选熊猫金币，央行发行黄金货币，官方回购有保障。
2: 熊掌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0: 得再传递。

0: 飞机听我指令，起飞！志在飞翔，
1: 跳绳技术，
2: 准备。
0: 锦在跃动，
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5: 大扫除啦！
6: 我来拖地，
7: 我擦黑板。
0: 劳在闪光。
8: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算板。
2: 不法分子利用公众对数字货币等新概念认知不足，以稳定币等噱头非法吸收资金。第一步，造概念。
4: 稳定币是未来的数字黄金，这是我们区块链技术认证证书，年化收益30%，保本付息。
2: 第二步，给甜头。
4: 哥，您上个月投的10万块钱收益已经到账了，追加投资收益翻倍。
2: 第三步，收网跑路。
5: 小马，我急着用钱，帮我把那30万本金取出来。喂喂，
2: 哎呀，这都是骗局，马上保存证据去举报。稳定币不是投资工具，以稳定币数字资产为名承诺保本高利的项目都属于非法金融活动。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警惕以稳定币、区块链、数字资产为噱头的非法集资，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6: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7: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6: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7: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6: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8: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6: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9: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6: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10: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11: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深度，
1: 高度，透明度。
2: 昨天，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1575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3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因为当天有4765亿元七天期逆回购到期，因此实现净回笼190亿元。此前，央行行长潘功胜在2026陆家嘴论坛上提到，将进一步丰富公开市场操作工具箱，适时增加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更好地匹配银行体系短期的流动性需求。央行在6月17号优化临时隔夜正逆回购操作机制，将操作利率分别调整为七天期逆回购操作利率减点25个基点和加点25个基点，并调整操作时间。6月25号，央行又通过公告表示，将在6月29号、6月30号公开市场操作中增加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
3: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2: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新增隔夜逆回购

0: 跨季流动性新打法，为了啥？我们有请中国政法大学资本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彪。您好，刘教授。
1: 您好，市长，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咱们先来做一下名词解释，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隔夜逆回购。这一次推出的隔夜逆回购操作，从设计的机制上来看，它和七天期逆回购在功能定位上主要有什么区别？
1: 首先呢，我们看一下什么叫隔夜逆回购。它全称呢叫做一天期的公开市场债券质押式的逆回购。和所有的逆回购一样，它都是央行向公开市场的一级交易商以利率招标的方式投放流动性货币政策工具，但是呢它仅仅只有一天。简单来说呢，就是商业银行、证券公司这些机构呢，以国债或者政策性金融债这些非常高评级的债券向央行质押，借来非常短期的资金。当然它这个一天期的特点就是明天，也就是下一个交易日就足额还本付息了。质押的是债券呢，也就是解押资金呢，当日投放，次日呢就全部回笼了。它往往和我们原来的七天期逆回购做一个对比，核心呢就是期限比较短，它专门针对银行的临时性单日的瞬时的缺口，而七天呢主要覆盖持续数天的阶段性的缺口，主要是这么一个区别，是这样。
0: 那咱们看一下启动的时间，央行选择的是在6月29号和30号这两个半年末与月初交替的时间点来首次启用了隔夜逆回购。那么这个时间窗口有什么特殊的考虑？银行体系在这个时间点通常会面临哪些流动性的压力？
1: 它这个备付金、存款结构等一些指标呢受到考核，长期以来都是季节性流动比较高的一个时段，它也非常适合测试一些全新的短期货币政策工具。那么六月末呢，还有一个情况呢，是我们财政半年集中缴税、国库现金的定存到期，还有地方债集中发行缴款，甚至包括跨季节资金备付需求的一种多种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之下呢，银行有没有超短时间的这种资金的需求？也是在一种的典型场景。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呢，是银行在这个时候推出这种超短期一种工具的一个考量因素。那么这个节点呢，实际上是银行倒推有这样的需求，我们央行也好，我们这个监管机构也好，为了满足他们的需求推出的一种更灵活化的产品，是不是？
0: 那咱们站在央行角度来看，和以往依赖单一的工具相比，这次有了隔夜的品种之后，那么央行在应对这种多重因素叠加的复杂的资金面的时候，它的精准度都会体现在哪些方面？
1: 那么最典型的就是刚才说的，它的期限呢精准地匹配了资金的缺口的时间长短，就和咱们借钱一样，我只需要借一天的钱，过去呢最短就得借七天，那么即便机构只有一天的临时的资金缺口，也只能介入七天的资金。实际上这种情况下导致了资金的期限的错配，也不必要的融资成本也抬升了。那么新的工具呢，在操作规模上它可以更加灵活，更加精细，可以通过这种隔夜工具来小额的高频的来对冲单日突发的资金的扰动，由七天的工具来对冲持续性的资金缺口，把两类工具呢分层投放。那么作为央行来说，既不会过度的投放资金引发泛滥，也不会因为不足导致短期的利率冲高，这就是我们央行的考虑，是不是？
0: 那咱们再从市场角度来看一下，那么市场看到的是29号当天同时开展了七天期和隔夜这两笔操作，那么这样的组合搭配，这两个工具各自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怎么分工协作的，还有呢这背后体现出怎样的流动性管理的思路？
1: 首先呢，隔夜的逆回购发挥的核心作用呢还是短期的应急缓冲垫的作用，那么聚焦的是单日的临时性的缺口，专门对冲刚才我们说的比如半年末缴税啊，大额的清算啊，瞬间的备付金不足啊这种情况。而七天的逆回购呢，它是一般来说我们流动性的一个稳定压舱石，为整个

0: 或者跨季的一个时间段都可以提供的临时性突发性的资金波动，把这个问题解决之后又可以依托七天的逆回购来锁定中期的一个流动性的投放规模。那么核心呢还是要稳健中性，基准滴灌，就像刚才说的，用分层调控的现代流动性的管理框架来解决过去单一工具面临一些问题，这样呢引导市场呢合理来定价短期的资金。
1: 嗯，
0: 是的。
1: 那么从实际的结果来看，当天的整体呢是净回笼了190亿元，这种操作结果是如何在保障流动性和防止资金空转之间实现经济化平衡的？您觉得关键是什么？
0: 那么我们既然期限短，有借有还，那么这次来看呢，整体呢实现了一个回笼的190亿，简而言之呢就是市场上钱少了190亿，这个呢就很值得大家考虑了。本次操作呢一边放钱一边又收钱，是非常常规的一个操作。我们平衡的逻辑呢就是要对冲合理的季节性的资金缺口，并不额外超额的投放过多的流动性。平衡的关键点呢就是要精准测算全市场到底缺多少钱，以及在这种基础上如何进行期限的分层投放。总量上来讲呢还是要保持一个边际上的收敛，在季节性扰动的时候适度的对冲，那么通过净回笼呢维持流动性的总量的平衡，那么也就是保证我们一个稳健货币政策的一个基调。主持人，
1: 嗯，那像这种净回笼的操作结果向市场传递出怎样的信号？
0: 那么有人就会说了，那净回笼是不是我们就不宽松了，钱是不是就收回央行了？我觉得完全不必担心。第一呢，我们货币政策叫做稳健中性的基调是不会变的，不会因为半年末一两天的这种资金的扰动来发挥大的一个变化，因为这是一个我们长期的宏观政策判断。第二呢，反而说明我们央行流动性的调控工具箱比较完善，具备了很多充足的工具，既可以解决季节性的资金波动，又可以稳定跨季的这种单日的这种资金面的流动，而并不需要大量的资金宽松、大量的放水来维稳市场、稳定市场中长期流动性的预期。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也是在引导各个金融机构要理性管控自己的同业杠杆的情况，根据实际的情况来找央行获取流动性。不过这也说明我们的流动性管理呢进一步从总量的调控迈入更加精细化的结构化的一个调控。我相信操作政策呢会更加注重叫做相机决策啊，精准适度。主持人，
1: 嗯，这是咱们对于隔夜逆回购央行这一个新的工具从定义到定位到它的第一天的效果以及市场反应做的一些个介绍和分析哈。那后面咱们来看看对于整个的咱们的资金价格的体系的影响，那么在对于完善从短端到中长端这样一个利率传导机制又有怎样的意义？
0: 那么很多听众朋友们呢不知道什么叫 CR001， 它就是银行间存款内的金融机构以利率债为质押的隔夜质押式回购，它进行一个加权的利率，也就是我们老百姓或者市场中简称的叫做隔夜的资金利率。那么传统来说，银行间互相也有借钱，它有一定的隔夜的资金利率。假设短期内大家都借钱，就会导致这个利率飙升，形成很大的波动。那么我们今天呢，推出了央行的这个产品之后，就直接为银行间的这种融资提供了一个缓冲带。当 CR001 出现快速上行的一个压力的时候，那我们机构可以趁此机会通过质押债券向央行融入隔夜资金，也就大幅降低了机构被动高价拆借的一个必要性，也有效抑制了隔夜利率暴涨暴跌的一种情况，降低了短端利率的波动率。那么最终呢也可以让CR001围绕我们像刚才说的跨日跨季这种特殊情况下围绕我们的政策的 合理的

0: 期间来平稳运行，改变了过去到了半年末呀、季末啊这种特殊节点大幅跳升的一种历史波动的特征，让我们银行间市场呢资金的定价呢更加的平稳啊，也比较有预期，这是我的一个观察。当然你也问到说对利率传导机制长远来看有没有什么深层的意义，主要呢还是由于补齐这个货币政策的利率曲线最短端的一个关键期限，形成呢我们一个从隔夜逆回购再到七天再到更长期的一个更完整的短期中期的利率框架，让我们的政策利率的曲线呢更加叫做平滑，更加的完整啊，比较统一，这是主要的一个效果。
1: 嗯，再多问您一下，它的利率锚点目前有变化吗？因为以前咱们看到的是 OMO 利率七天期的这种定价，然后传导到麻辣粉 MLF 的定价，再传导到 LPR， 那有了更短的001之后，那它的锚点还是007吗？以后
0: 有了001之后自然会产生一个更好的效果，对吧？我们在短期里可能就更多的按照我们新出的这个产品来产生锚定效果，那么传统的这种我们七天逆回购呢更多呢可能就是对 DR007 产生更好的一个锚定效果，让他们各自发挥自己的作用。
1: 那么从更长期来看的话，隔夜品种在常态化以后，对于央行的日常流动性的调节在精细化程度还有灵活性上会有哪些提升？对于稳定市场的流动性预期
0: 又是体现出我们调控场景的一个覆盖面更广，根据不同的期限不同的情况我们央行有各种各样的工具，这就像我们这个监管部门常说的，我们工具箱里还有很多。那么首先不得是数量多，还得是什么品种多。第二呢，就是让资金的期限错配的这种情况大幅优化。就像刚才说的，我们到底要借一天的钱，还是借提七天的钱？它呢能够降低商业银行的短期的融资成本，也减少一个长期资金的一个闲置。另外呢，操作方式上，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它实际上是可以灵活轻量化的。我隔夜回购，我可以干嘛？我可以高频小额的开展，那么多次操作。我觉得这从我们调控工具的角度来讲，从我们商业银行需要工具的角度来讲，都是更合适的。主持人，
1: 好的，好，非常感谢刘彪教授带来的分析。谢谢您，再会。
0: 再会。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这里是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笑南，监制侯杰，稍后我将和主持人环鹏继续为您带来交易时光。10:30，交易时光为您带来的是行业投资观察，算力金属大时代的第一集，封装的焊点之王锡。11:00财经态度，碳达峰攻坚提速，催生绿色产业新机遇。
3: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投资路上您是否渴望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交流？交易实况不仅有专业的解读，还有轻松的互动。每个交易日我们一起畅聊股市，分享心得。在这里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在这里大家共同探索财富的奥秘。你有什么想说的，欢迎登录聆听经济之声直播间，或者央视频交易实况直播评论区，等待您的畅所欲言。
1: 2037，深市涨了1.02%，创业板涨1.08%，北证五零涨2.83%，300涨了0.14%，中证2000涨0.90%，上证五零目前是跌的，跌0.7%，科创五零上涨1.64%。
4: 行业方面是航天军工、电脑硬件、通信设备、互联网、发电设备、电子元器件涨幅居前，跌幅居前的是贵金属、煤炭、工程机械、海运、化纤、银行和陆路运输。
1: 个股后半价。

0: 是有2813家，平盘169家，下跌是2557家。A 股目前合计成交14235亿。
1: 我们来关注最新的上市公司公告，先来看一组重大事项的公告。日科化学筹划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股票今天起昨天起停牌啊。
0: 29号停牌。盛达资源上半年净利润预增399.31%至470.64%。
1: STEGO 起诉万达集团履行付款义务一审胜诉，获判万达集团支付苏宁易购17.47亿元及对应损失。
0: 威派格目前没有涉及液冷产品相关项目订单或者收入。
1: 一组投资经营的公告，瑞科激光子公司计划5316万元投资建设特种光纤数字化生产线。
0: 麦信林签署8.9亿元算力服务器采购合同。
1: 京基智能调整对惠博机器人投资方案，从控股转为参股，计划出资6000万元，获3.61%的股权。
0: 蓝帆医疗计划转让武汉必凯尔100%股权。
1: 华勤技术部分董事高管计划2400万元增持公司 A 股及 H 股股份。
0: 通裕重工控股股东计划1.5亿元到3亿元增持公司股份。
1: 诺维赞、国寿、成达计划减持不超过3%的公司股份。
0: 那以下咱们进入盘中快评，我们连线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首席分析师蒋一凡。您好，蒋一凡先生。
2: 哎，你好。
0: 您目前怎么看趋势？
2: 好，本周市场呢，我们看到在周一是出现了一个低开高走啊、那么虽然说最近市场震荡比较大吧。分化也比较严重，但是呢我觉得总体它是在向一个相对比较健康的方向在发展啊，就是之前我们讲过的过度抱团交易拥挤度太高的这个问题，其实我观察下来是在依靠市场自身的力量在逐步化解。因为昨天的盘面它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就是当早盘科技板块高标的科技股出现明显的震荡的时候，很明显我们看到是有一部分的短线资金从高位的品种当中流出，然后呢到一些低位板块里面去进行补仓的啊。那么补仓的板块很明显是医药、券商加上有色这三个板块。那么这种资金短期的高切低，原本如果说它是一个高位板块那种崩塌式的下跌的话，应该能够看到科技板块出现大幅下跌的，但是最终收盘我们并没有看到这种现象。也就是说这种市场依靠自身的力量实现的这种高低切换啊，它对本身这个科技的趋势其实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反而呢有一部分资金分流出来之后，对一些低位板块形成了非常明显的拉动作用，只要有一点点的资金量，它能够跳起的杠杆就会非常的大啊。那么如果说后续市场它能够持续维持这种良性的运转啊，一部分高位的资金稍微留一点出来，然后呢进一些低位的板块啊，那我们看到市场呢它会出现一个风格相对比较均衡式的上涨啊，也就是不再是所有的交易量、所有的关注度全部都聚焦在科技两个板块上面，而是偏向于雨露均沾啊，就是底部那些有基本面表现的中报预期比较好的板块，比如说像医药、有色啊、军工、券商等等，那这些板块如果也能跟上的话，那我觉得整个市场它未来上行的这个健康程度会比之前要好很多啊。那我觉得本周市场开盘第一个交易日一直到现在啊，我觉得市场能够给我感受到的这个现象就是这样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啊，就是风格走向再次均衡化。
0: 这是最大的热点、最大的看点，是周一给的，就是市场从抱团到这种怎么说热点的扩散，终于出现了新的品种，像医药这一块哈。那咱今天把医药稍微展开一下，您目前看医药是它能够在这个点能够表现出来，能够出现在非小端股里边被资金认可，成为一个昨天的热点，那它是哪些点满足了资金的需求？是中报的业绩，还是昨天那种政策的这种变化，还是有什么其他的跌得足够多？您觉得它的持续性怎么样？
2: 那对于医药来讲呢，我觉得二季度其实医药板块是跌得比较惨的一个板块，但是二季度的医药的下跌呢，它也没有说特别大的那种基本面上的利空，基本没有，它纯粹是一个交易层面的现象，也就是说随着科技的上涨，对于这些传统行业啊，像医药这种行业它有非常明显的这个资金分流的效果在里面啊，所以二季度整体的下跌它并不是医药板块并不是因为基本面出了问题，而只是因为交易层面的原因、资金层面的原因。所以呢 昨天我们看到医药是出现了大幅反弹，创新药是领涨的。那么

0: 这个反弹其实也没有什么基本面上特别的原因，也是一个纯粹的交易环节的这样一个影响。要说你科技它持续在那个高位依旧保持强势，但是呢可能如果有一部分资金慢慢开始出现分流的话，医药它肯定会成为一个首选的板块。因为很简单，医药它的基本面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医药它其实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尤其是创新药这个板块基本面是出现持续改善的，而且呢它的鼻涕出海，就创新药的鼻涕出海它能够产生的业绩是从今年开始慢慢释放的。今年中报我对于医药板块它的业绩展望我是非常乐观的我认为创新药还有医疗服务这两个医药下面的细分板块能够看到很明显的业绩增长速度大幅的上升所以它本身基本面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在这种环境下关键就是一个资金层面到底能够有多少资金持续的从那些高位板块慢慢的流出到低位去进行一些回补，仓位的回补。那么如果说能够持续的看到这种资金高低切换的话那我觉得医药板块它后续的这个机会还是能够期待的因为它毕竟整个板块应该算不上那个老灯吧，因为我们市场里面一直在讲那个老灯小灯，医药它可能算一个中灯，可能算一个就是它没有那个传统到像那个食品饮料那么传统，没有传统到像那个什么交运这么传统的地步它还是有些看点，有一些那个未来的成长性在里面的。
1: 嗯，来想听您讲一下成长性，因为您像您刚讲的，药你要看报表没有毛病，你要看的其实增速也还中规中矩，但是你要说能够像咱也不敢期待像科技那样那么大幅的增长它未来如果说医药板块让资金进一步往里面去走的话，它的增长的逻辑和增长的看点，你最主要在哪些细分领域或者板块上吗？
0: 医药的话呢，我觉得短期来看，它的那个主要的逻辑可能还是出海，以出海为主。因为从今年的情况来看的话呢，就是那个医保的总盘子你要出现大幅扩大，难度还蛮大的所以呢，对于医药整个大行业来讲，因为那个医保，全国医保它作为那个单一的一个最大客户嘛，如果说它的一个总的盘子没有有效扩大的话，那么对于整个行业，我们国内的这个市场来讲，就是它的那个总的规模可能就是保持平稳，就看不到特别明显的大幅的增长。但是呢，海外那块随着这个我们创新药品种它的那个技术水平，在2到3年左右的时间吧，整个医药行业它最具有成长前景的一个大方向，应该就是那个出海这个方向凡是有那个创新药品种出海的这些企业，我觉得都是可以值得关注。另外还有一块潜在的，就是我们现在对于那个药品的那个出海，我们已经看到了很多那个成果。但是呢，还有一块我觉得也可以值得关注，就是那个医疗器械，高端医疗器械的出海这一块，其实在过去几年里面一直也是有技术储备的，但是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真正的那种特别大的单品或者说特别大的项目看到这个成果。但是我觉得未来它也会慢慢的出来，这一块我觉得倒是也可以关注一下作为一个潜在的机会，医疗器械的人出海。
1: 哎，那相应的是您更好像 CHR 这种服务出海，还是说药品的这种怎么说呢，这种药品的 BD 这种产品，这种新的研发出海，还是像这种医疗器械，这三个如果排序的话您会怎么排
0: 其实药品出海和那个服务出海它是那个基本上是可以看成是一个序列里面的。那么如果说一定要排的话呢，我觉得可能是服务出海它的那个阻力会更加小一些然后呢药品出海呢要看那个具体的一个出口的政策我们国内和那个海外其实都有相关的一些政策，可能会有些约束。但是服务出海这一块呢，它相对来讲它的那个阻力会相对小一点。那如果要排序的话，我觉得可能服务还是排在第一的然后那个药品的出海可能是排第二吧那么医疗器械可以作为一个潜在的一个观察的点。
1: 好的，好，非常感谢蒋一凡先生的分析，谢谢您，再会。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4: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拿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5: 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4: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

0: 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1: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0: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4: 殷墟妇好墓的发掘为何能揭开商朝战争的神秘面纱？墓中出土的兵器、带铭文的青铜器，加上记载妇好征战事迹的甲骨卜辞，仅仅是填补史料空白的考古发现吗？他们又如何深化我们对商代战争形态与国家实力的理解，丰富华夏早期文明的历史图景？2026年7月5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以考古视角走进妇好墓背后的商代军事世界，探寻华夏早期文明轨迹。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5: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6: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0: 锡价呢累计上涨大约40%。这一轮锡价上涨的原因有哪些？持续性如何呢？
1: 这轮的上涨主要还是需求端的快速增长所带来的这个驱动。就像刚刚所说的，这个锡呢，它的最主要的应用场景其实就是焊料。那么现在的像 AI 服务器啊，以及高速光模块啊，以及先进封装这些设备的应用的话，它的焊点的数量是大幅增加的，而且对于锡的这个需求量的话，也在快速的这个增加，那就使得整个需求是处于一个爆发式增长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了。那么价格呢也在不断增高。有了需求呢，供给是不是能够供应得上呢？那现在来看的话，这个锡的供应是相对来说比较集中的。主要是东南亚地区以及非洲地区，这些地区呢目前它的扩产的力度并不是特别充足，甚至说还有收缩的这个可能性，就使得这个价格持续的这个非常升高了。那么再加上现在的就是整体全球流动性呢也是处于一个扩张的一个状态，对于大宗商品的整体的这个价格是提供了非常强的这个支撑，所以呢还是能够继续保持一个比较好的这个价格的行情。从现在的涨价的一个持续性来看的话，未来长期维持一个偏强势的一个走势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短期的需求不会有特别明显的这个下滑，那么未来即便是解决了供给的这个难题的话，那么未来的话它的整体的价格也会维持一个偏高位运行、高位震荡的这个走势，所以呢，整个价格上行应该是具备一定程度的一个持续性的。
0: 看看相关的上市公司，000960锡业股份，主营业务是锡、锌、铜、铟等金属矿的勘探、开采、选矿和冶炼。2025年，公司锡定产品营收占比44.38%，同比增长31.2%，毛利率11.45%，同比下滑0.38%。公司这个板块的营收、毛利率和哪些因素相关呢？
1: 最主要的其实就是锡价格的上涨。那么去年整体锡价格是处于一个稳定增长的这个状态，就使得它的营收啊以及毛利率有了一个明显的提升。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现在的规模的话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大的，因为它的在国内的市场份额的话大概是接近50%。那么未来继续有扩产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那么一旦形成扩产的话，那么也还是能够形成一个量价提升的这样一个状态。下游需求的这个增长，这个就不用多说，那么相关企业、相关行业的订单现在是在稳步的提升，那么也为未来的持续增长的这个空间就打开了一个空间。所以呢就会使得它的整个价格维持一个持续增长的这个状态。
0: 公司有一部分锡材产品，2025年营收占比2.54%，主要包括无铅锡焊料、焊锡膏等等。那目前公司产品在高端电子焊料领域的技术壁垒和市场份额是否有实质性突破呢？
1: 高端的这些锡焊料呢，它现在最主要的用的就是一些半导体和光模块的专用的这种焊料，它的技术参数相对来说是要求比较高的。那么现在这块呢，在它的营收里面占比并不是特别的高，但是呢，现在在技术层面的话，它已经完成了技术层面的这个准备，未来扩产的这个可能性跟扩产这个空间是比较大的。因为这它要实现扩产的话，要先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你要打入到这些像光模块啊以及半导体的高端半导体的这个产业链。另外一块的话，要形成对于外部企业的，特别是像像日本的这些企业的一个这个竞争，打破他们的垄断，形成一个替代的一个作用。这两块的话，目前都具备实力，只是说需要未来逐渐的把它变成一个现实。
0: 锡业股份还有这个全球最大的铟资源储量，那铟价的上涨对于公司的净利润贡献弹性有多大呢？
1: 目前的话，它的铟资源的这个储量是比较高的，大概是全球第一，自给率呢也是比较高的。而且这块业务呢，因为它是小级稀有金属，它的毛利率是非常高的。未来我们就预估它的业绩呢，最主要的就是看那个铟价格的上涨，涨幅越高，它的这个利润。

0: 丰厚的，是越快的。那么现在来看的话，26年1季度，仅一季度，这个因为价格就上涨了60%，那么对于企业的这个营收的增长和利润的增长的话，是有大概有5000万到7000万的这样一个贡献。那未来如果说继续高增长的话，那么全年的整体利润的这个增幅可能能达到1.5到2亿的这样的一个水平。那如果说能达这样的水平的话，对于企业的这个利润毛利率的改善会有比较好的一个作用。当然了，这块业务呢，它的在公司的主营的这个占比是比较低的，所以呢改善是有，但是呢相对来说是比较有限的，因为它基数还是比较低。
1: 2026年1季度公司营收同比增长59.86%，规模净利润呢同比增长73.71%，滚动市盈率目前在31倍左右，怎么看它的投资价值呢？
0: 从现在来看的话，它的估值在股价上涨的情况之下的话，还是属于合理的这个状态，其实并没有被严重热炒的这个情况。而它现在跟这几块业务呢，跟像 AI 啊和这种科技的半导体的这个大幅增长的需求是有比较好的契合性的，所以呢我们其实可以去预估一下未来一段时间市场会更加重视像些这样的企业，他们作为上游原材料端的受益的程度，如果说能够持续的形成这个收益的话，对于股价和估值的这个扩张呢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好处的，所以呢它未来股价跟估值扩张的这个空间跟确定性还是相对比较大的。
1: 再来看下一家上市公司301319威特欧，它的主要产品包括以锡膏、锡条、锡丝为代表的微电子焊接材料，以助焊剂、清洗剂、稀释剂为代表的微电子辅助焊接材料。25年公司的微电子焊接材料营收，
0: 这块业务呢是属于高端的焊接材料的这个领域。那么这块目前，它的竞争格局还是属于外资基本上垄断了高端的市场。那么内资的相关企业呢，在技术不断累积、工艺不断改进和市场不断扩展的情况之下的话，在形成一个这个追赶或者是后来追上的这种情况。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像高端市场光模块啊、先进封装啊，以及一些高端的 AI 服务器的锡膏业务的话，主要还是在美国和日本手里面，大概占据了50%以上的这个份额，而且这块呢利润率是比较高的。那么其他的一些中端和中低端市场，比如说消费电子啊和一些普通的 PCB 这样的领域的话，会有一些我们国内的企业逐渐的去占据更大的一个市场份额，然后呢在技术领域的话在不断的去进行改进，向上去攀升这个高端的这个市场。所以呢竞争格局来看的话是面临着巨大的这个变数，当然了国内的这些企业的话它的这个机会也越来越多。
1: 目前公司的锡膏产品已经用于光模块当中，分析认为随着光模块速率升级，光模块用锡膏在400G到3.2T CPU 等各类型的光模块当中的单件用量会呈翻倍式的增长，那我们怎么来展望未来的市场空间呢？
0: 没错，随着未来光模块的它的这个级别，它的技术参数越来越高的话，那么它会有更大的一个需求以及更高端的这个需求，所以呢未来它的整体的在特别在高端产品的这个整体的这个增长的空间是越来越大的。而且现在高端产品的话，我们国内这些企业它的这个渗透率是比较低的，它现在也属于刚刚进入的这个状态，所以呢如果说能够比较顺畅的去拿下更大的一个市场份额，所以它的整个增长的空间是比较高的。所以未来的话我们可能能够看到在像这类的公司在高端光模块这个领域会有更大的这个增长，而且这个增长速度啊会远高于整个光模块的平均增长速度。
1: 公司表示将推进激光锡膏、超细粉锡膏等等产品在先进半导体封装等等新兴领域的渗透应用，这块业务的前景怎么样呢？
0: 这块业务呢，像激光锡膏、超细粉的这个锡膏的话，它最主要的还是在这个半导体封装这个领域里面。那么先进的这种封装的话，现在的需求是在快速的增长的。那么这一块呢，对于高端的这个锡膏领域和它的相关产品需求也是越来越大的。当然，现在高端的核心产品的话，还是要依赖进口，我们国产替代的这个空间就显现出来了。

0: 它的利润率呢也是比较高的，大概是40%到60%的这个毛利率，比现在中低端的通用型的这种虚高的一些封测的这个样品的话也已经实现了验证，那么下一步的话就是要打入到供应链，然后进一步的去取代国际这些企业的它的市场份额。
1: 嗯，25年公司微电子焊接材料营收同比增长29.47%，随着公司产品在光模块和半导体封装领域的渗透，未来的增速情况如何展望呢？
0: 未来的话是属于一个稳定增长的这个状态，因为这块业务呢它当前还是属于像传统的这个消费电子啊、汽车电子和通信设备相关的这些业务，那么这块业务呢是属于稳定增长的，那么未来如果说能够顺利的去渗透到光模块跟半导体，特别是高端半导体这个领域的话，那么它的整体增长速度可能会进一步的去提升，从现在的20%的增长速度会提升到50%以上的这个增长速度，那就属于一个高速的增长了。
1: 嗯，25年公司微电子焊接材料的毛利率是11.07%，同比下滑了1.71%。21年以前公司这个板块的毛利率是能够维持在20%以上的，近年来持续下滑的原因是什么呢？
0: 最核心的其实就是原材料的价格上涨，因为锡锭的这个价格是持续的上涨的，像刚我们聊过的锡业股份啊，它是受益于锡锭的这个价格上涨，但是呢你像这家企业呢它是属于下游加工加工的这个企业，那加工企业的话它不掌握上游的这个原材料的定价权，所以呢它一定程度上会受到原材料价格上涨的这个影响，所以呢这方面的影响因素还是比较大的。当然现在而且它现在很多的这个业务呢是属于偏中低端的这个业务或偏传统的这种业务，那么这块业务呢它的市场竞争格局是相对来说不特别乐观的，那么很多企业进行了这个价格战，进行了这个低价竞争，也会使得它的毛利率会出现一定程度的下滑，那么也就有赖于它未来逐渐的去往高端的这个产业线和这个 AI 服务器啊和这个封装以及半导体相关的这个业务去进行转换了，如果转得比较顺利的话还是能够进一步的去维持和提升它的毛利率的水平。
1: 那这个随着25年的公司的微电子辅助焊接材料营收占比是10.34%，同比下滑了2.71%，毛利率是47.49%，同比增长了1.65%。有分析认为，锡高的壁垒就是助焊剂，是决定锡高是否高端的核心。那随着公司锡高产品向高端升级，这个板块是不是也会量价齐升呢？
0: 会的，因为它是跟锡高产品的话是会形成配合或者是形成辅助，那这样的话一般来说在销售的时候它可能是两类产品会同步去进行销售，或者叫绑定的去进行这个销售，那么未来如果我们判断这个锡高核心产品未来会放量，比如未来会形成一个量价提升的这样的情况的话，那么微电子辅助焊接材料相关的这些产品的话可能也会以同步去进行受益，不只是营收会增长，同时呢它的这个毛利率的话也是能够继续维持一个比较高的水平，甚至说有提升的一个空间。
1: 25年公司的研发费用投入4009.79万元，研发产品呢包含水溶性锡高、超细粉、高可靠锡高等等，那公司的在研产品有哪些看点吗？
0: 目前的话最主要的看点应该还是在高端的锡高产品上面，比如说水溶性无卤锡高，那么它的进口替代的作用会更强一些，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这种 T7 T8 竞争力啊以及毛利率会非常的高，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激光低温的这个锡高在激光微焊工艺领域的话是有比较好的这个用处的，它也能够适配一些 CPU 的微型的光器件的这个领域，那么其他的一些比如说配套的高端助焊剂和新型的清洗材料的话也在有比较好的这个技术层面的这个突破，那未来的话在市场前景上面的话也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
1: 公司目标是打造电子装联材料加可靠性材料双平台战略，可靠性材料当中全幅几铜微胶囊消防材料，瞄准新能源和数据中心场景，那这个新业务的最新进展怎么样，预计什么时候能够贡献实质性收入呢？
0: 现在呢已经开始面向一些数据中心和一些新能源储能啊和动力电池这些这个场景来去进行这个小规模的一个出

0: 好，但是呢，还未来还需要逐渐的去扩大它的市场份额。但是的话，对于一些这个储能设备啊，以及一些 IDC 啊这样的这个业务的话，也已经获取了一定程度的这个订单，所以呢，未来会逐渐的度过这个客户验证期和逐渐出货的这样的一个时期，那未来会占据一个相对比较好的这个市场的空间。长线来看的话，它有可能会拿到一些比较好的这个客户，从而去建立一个比较好的竞争优势。
1: 锡锭和这个锡合金粉成本是占公司主营业务成本比例比较高的，公司它的这个成本控制能力，您怎么来评价呢？
0: 成本控制的角度来看的话，无非从两个角度去看，一个呢就是规模化，提升自己的议价权，但是呢，目前它的使用量其实并没有那么的大，所以呢，走规模化这个路不是特别容易。那另外一块的话，就是通过长协和期货的这种机制去锁定它的价格，就是跟上游的这些厂商去签订一个比较长时间的这个长协的价格。锁定它的一个基本的这个价格，然后呢，能够规避掉它的价格上涨过程之中所带来的影响。那么另外一个的话，就是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这个期货的这个头寸来去一定程度对冲它的这个价格，这样的话能够稳定它的成本，而不是受它的这个价格上涨的影响。当然了，如果它价格回调的话，可能也一定程度上会受损失，或者是会承担一定的压力。
1: 我们也再来看一下它的这个报表。26年的一季度，公司的营收是同比增长了27.44%，规模净利润呢同比增长了36.72%。目前滚动市盈率高达357倍，股价呢是从4月至今涨幅已经超过6倍了。怎么看它目前的投资价值呢？
0: 当前股价的上涨最主要的就是来自于市场的比较乐观的预期。当然，这个乐观预期呢，从逻辑上来看是也是成立的，但是呢，就需要它的利润和变成它的持续的这个高增长。这点呢，目前有一定的这个不确定性，所以呢，当前就是几百倍的这个估值啊，高估值，其实是不可持续的。所以我们在它股价形成了比较大幅的持续上涨之后呢，还是要保持一份谨慎。毕竟是这种周期性的这种个股，那么供需的逆转或者是市场格局的一个变化的话，会很快的改变它的这个市场逻辑。那么支撑它的股价持续高增长的这种因素的话，其实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的稳固。那么大家最好不要去追高。
1: 好的，谢谢云龙的分析。那我们今天的连线就到这里，谢谢您，再会。以下为您带来的是《经济之声》专栏一说，本期话题：同是指数增强产品，业绩差距为什么这么大？
2: 一说一说，让你听懂股市。你好，我是易建涛。很多投资者买指数增强基金的初衷是跟着指数走，再多赚一点超额收益，听起来是不错的策略，但是结果可能会事与愿违。万德数据显示，纳入统计的475只指数增强型基金中，有161只年内跑输了业绩比较基准，占比约33.8%。也就是说，近1/3的指数增强基金不仅没有多赚一点，反倒连指数本身都没有跑赢。而与此同时呢，另一头却有不少产品赚得盆满钵满，比如有指数增强基金的年内超额收益超过30%。同样叫指数增强，那业绩为何会差异这么大呢？有多位公募基金人士指出，核心原因可以归结为两大因素。第一个因素是今年的科技行情极端分化，今年上半年的市场特征非常鲜明，AI 算力主线一骑绝尘，创业板指创出了历史新高，而全 A 涨跌幅中位数是负的，超过半数个股年内下跌。数据显示，5月份全市场大约40%到50%的交投金额被排名前5%的热门股票吸收了。绝大多数指数增强基金依托量化多因子模型的运作，其核心理念是广泛撒网、高度分散。当流动性和涨幅高度集中在极少数科技龙头身上时，分散持仓的量化模型反而成了拖累，它注定无法像集中持仓那样充分地捕获主线的超额收益，同时还不可避免地持有大量跑输市场的中小盘个股。从因子层面来看，今年动量因子大放异彩，而传统的反转与均值回归因子持续疲软，那些重仓反转逻辑的指数增强产品超额收益遭遇了剧烈的阶段性

缩水。第二个因素呢，就是量化策略的趋同与拥挤。有管理指数增强基金的基金经理坦言，公募量化的量价类策略是比较拥挤的，导致今年整体表现一般。当一只业绩优秀的指数增强基金吸引海量资金涌入，规模急剧膨胀之后呢，其原本精细化的交易策略便面临了严峻的挑战。规模过大导致调仓的时候产生巨大的冲击成本，基金经理不得不买入模型排名靠后、阿尔法预期较低的股票。此外呢，公募的策略没有办法做到像私募那样高频，都是降频之后的类高频策略，也限制了超额收益的获取。简单来说，市场极端分化和策略趋同拥挤让量化模型失灵了。那么普通投资者怎么去避开伪增强的陷阱？这里有三个实用的筛选思路。第一呢，就是看长期超额收益的稳定性，而不是短期爆发力。从历史数据来看，近十年、七年、五年等中长周期中，指数增强产品呢，超额收益的平均值中位数均大于零，但是缩短到一年呢，波动就明显加大了。真正优秀的指数增强产品能在多个完整市场周期中持续跑赢基准，不妨关注那些连续三年以上实现正超额收益的产品，而非仅看近几个月的排名。第二呢，产品的跟踪误差过大，说明它可能通过大幅偏离行业和风格来赌方向。这种增强本质上已经不是量化选股的能力，而是风格漂移带来的运气成分。第三，就是关注管理人的策略迭代能力。有公募基金人士提到了，所有模型每半年可能都会被迭代掉。量化投资比拼的已经不是单纯的想法了，而是算力、信噪比和工程能力。能否借助 AI 技术挖掘非线性定价规律，能否持续引入新数据和新算法，决定了一只指数增强基金的超额收益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不同基准指数的增强效果存在明显的梯度。根据2024年数据，中证1000的指数增强产品的平均超额收益是 5.4%， 中证500的指数增强产品是 2.36%， 沪深300的指数增强产品是 0.8%。 盘子越小的市场，增强效果越明显，但是同时波动和回撤风险也更大，投资者应该根据自己的风险偏好选择匹配的指数增强产品。好的，以上是今天的一说，我是易建涛，咱们下期再见。

0: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0: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1: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0: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2: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0: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3: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0: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4: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
8: 要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喷药治虫，利用农技和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

0: 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经过多年努力，中国新能源产业实现了从后起追赶到全球引领。我们在绿色技术和供应链方面取得了全面的领先和主导地位。未来更需要通过自主创新的原创技术实现持续高质量发展。
0: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听说扫码下载个 APP 投资稳赚不赔，
4: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
0: 深度，深度，深度，高度，高度，高度，透明度，透明度，透明度，财经态度。
5: 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子亮。昨天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15/5碳达峰行动方案。会议指出，要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打造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要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持续用力，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健全完善法律法规标准、碳排放统计核算等体系，科学有序开展评价考核，将绿色低碳导向融入国民经济循环各领域各环节，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今年四月，中办国办印发《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办法》，对《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作出具体部署。此前印发的关于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加强全国碳市场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扩大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范围，到2027年，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基本覆盖工业领域主要排放行业，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实现重点领域全覆盖。碳达峰攻坚提速，催生绿色产业新机遇。我们有请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学院助理教授张冉。您好，张教授。
6: 您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那么这一次国常会提出要发挥碳达峰、碳中和的战略牵引作用，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打造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那么您对此应该怎么理解？15/5期间咱们的碳达峰工作有哪些新重点？
6: 哎，您好。就是对于这个的话，我的理解啊，就是这一次咱们这个国常会释放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号呢，就是说这个碳达峰、碳中和呢，已经不再是我们所谓的这个生态环境领域的一项工作啊，而是说我们去牵引这个经济结构转型、产业升级和新的这个增长点培育的这样的一个综合性的战略。那么我们过去呢谈这个碳达峰呢，更多的是强调的是这个比如说节能啊、控煤啊、减排呀、但是到了咱们这个15/5阶段，也就是2026年到2030年这个阶段，其实呢它已经进入了这个碳达峰的最后的一个攻坚期。那么这个重点呢，就会从我们早期的一个设目标、建框架，进一步的转向为了这种抓落实、抓结构、抓产业。也就是说，我们不仅要把这个碳排放给降下来，那么更重要的是需要通过这个降碳呢，来倒逼我们的一个这个能源结构、产业结构啊、消费结构的一个调整，从而呢把我们的这个绿色低碳呢变成了一个这个新的竞争力啊。那么从这次的会议呢特别提到的一个点是要打造更多的一个绿色经济的一个增长点。那么这个呢我觉得就很关键啊，那它意味着呢就是说我们这个碳达峰呢它不是说简单的给咱们这个经济发展来加约束，而是呢要通过这个约束形成一个新的产业机会啊，你比如说这个新能源呀，然后绿色制造啊、绿色建筑啊、碳

0: 管理服务啊啊，那么这些方面等等呢，它都会从这个政策推动来逐步的变成一个市场的一个需求。那么关于这个十五期间的一个新重点呢，我认为啊，就大概可能有这么三个了。第一个呢，就是说从这个能耗控制进一步的转向碳排放的一个控制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从这个单个的一个行业减排，我们来把它逐渐的转向一个全产业链整个的这个经济循环的一个降碳啊。那么再有呢，第三个呢，就是说从这个行政推动为主来转向我们的一个这个行政目标、行政推动，然后市场的一个机制、法治的一个规则，包括我们说数字技术这样的一个综合的共同的一个发力。主持人，
1: 嗯，那么这一次会议提出要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持续用力，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调整优化。那么这当中可能会涉及到哪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行动方案能够给新兴的绿色产业带来哪些红利？
0: 好，那么从这个我们这个会议的一个表述来看啊，重点的领域呢，应该首先还是主要是咱们的这个能源、工业啊、交通啊、建筑这些排放量比较大，这样呢，我们更好去推动这个新能源更大规模、更高比例的一个消纳啊。同时呢，我们要处理好这个煤电兜底保障和这个咱们所谓的这个低碳转型之间的一个关系啊。那么在这个还有呢，就是这个工业领域啊，比如说这个钢铁呀、水泥呀、石油化工啊这些行业呢，它也是一个重点啊。因为这些行业呢，它既是这个经济基础的一个部门啊，然后呢，而且呢，也是我们的这个碳排放的一个大户啊。尤其是我们说这个全国的这个碳市场呢，已经开始从这个发电行业啊，这两年逐步的扩展到这个钢铁、水泥啊、这个铝冶炼的这些行业，就说明了这个工业降碳呢，它会从这个政策倡导进一步的啊，来进入到这个市场约束和一个成本核算的一个阶段。那么再有呢，就是对这个新兴的一个绿色产业来说啊，我们其实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它最大的一个红利呢，它不只是说这个补贴啊，而是需求的一个确定性啊。我们比如说这个企业，它要完成一个碳核算，那么它可能需要什么呢？它就需要一个碳数据的平台、第三方的一个核查，包括碳管理的一些这个软件啊。然后呢，再有呢，比如说这个园区啊，这工业园区它要降碳，它可能就会需要综合的一个能源服务啊，数字化的一个能碳管理啊，包括还有我们说这个高耗能的一些行业，它要改造，那么它可能就会需要要去带动一个节能的设备啊，工业的电气化啊，新型的一个储能这些技术方面的应用。所以说我们的这个政策越清晰，我们的这个市场啊就会越知道未来的这个资金这个钱要投到哪里去，那么对于企业来说呢，它也就会越敢于去做一个长期的一个布局啊。主持人，
1: 您刚谈到技术，咱们把这一块稍微展开一下。那么绿色化、赋能绿色化、数字化、赋能绿色化被认为是绿色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关键切入点。那么像人工智能、大数据、数字孪生等这些技术将会如何助力节能降碳？哪些场景最有可能实现突破、深度融合？
0: 你好啊，这个绿色化的一个赋能啊，这个数字化、赋能这个绿色化，它其实最核心的一个作用呢，它会让我们的这个碳排放从过去啊，我们一个比较粗放的啊，一个比较粗略的这样的一个统计，我们把它变成了一个什么呢？就是这种可监测啊、可计量，而且呢可预测的这样的一个管理对象。简单的说呢，就是我们把这个碳啊，先把这个碳看清楚，然后呢，咱们再把这个碳呢管理起来啊。那么我们说这个 AI 呀、人工智能、大数据啊，它其实可以帮助企业它去发现在他们的这个能源使用过程当中的一个浪费点啊。你比如说这个工厂里边哪些设备它的能耗是异常的啊，包括这个企业它的哪一条生产线单位产品的碳排放啊，它是偏高的啊。再比如说什么时候这个用电成本和碳排放的成本会更低啊，这些呢都可以通过我们所谓的这个数据分析和这个算法的优化来解决啊。甚至呢，我们也可以就是在这种虚拟的空间里面去模拟一个工厂、园区、建筑，甚至是整个城市的一个能源系统，然后来提前测试说它不同的这个降碳方案的这个效果如何，从而呢避免我们在现实的当中呢来盲目的去改造啊。那么我个人觉得啊，就是可能率先突破的场景呢有这么几个吧。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工业园区和这个大型的制造企业它的能碳管理，因为这个数据集中啊，然后这个节能收益呢也相对来说比较直接一点啊。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啊，你比如说像这个 建筑啊，然后这个公共结构公共机构它的这个节能啊，你像这个中央空调啊、电梯啊、照明。

0: 系统，它有这个智能控制啊，包括还有一个场景呢，就是咱们这个电力系统啊，这个新型的储能的这个调度方面，我们可以通过数字技术来提升这个新能源消纳能力。啊，那么这个呢，还有未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向呢，就是咱们可以把这个碳数据、产业数据和金融数据打通，这样呢，我们不仅能服务企业的一个降碳，还能去服务我们整体的一个这个，比如说绿色信贷、绿色债券啊、碳资产管理以及这个 ESG 评价啊等等各个方面。主持人，
1: 那第四个问题，随着碳市场的不断扩容，您认为相关的市场的机制将会如何发挥作用，能够给企业的绿色转型、绿色金融发展带来哪些新的机遇？那么再多问一步，从法治建设角度看，完善碳排放的统计核算等这些制度，对推动碳达峰的目标落实又能够起到哪些作用？
0: 你好，就是我在这个问题上呢，就是我们首先来说啊，这个碳市场它的一个作用呢，其实我们就可以简单的概括成一句话，就是我们把碳排放变成企业经营当中看得见、算得清，企业呢它要承担更高的一个成本。那么减排做得好的企业呢，它也可以通过市场啊这个配额的管理啊、节能改造呢，它来获得一定的收益。所以呢，这就形成了比较典型的一个这个市场激励的一个机制啊。尤其呢，这个钢铁啊、水泥啊、铝啊这些行业纳入之后呢，碳市场它对实体产业的转型的影响呢，就会更加的一个明显。那么对于企业来说呢，它有哪些新的一个机遇呢？比如说从这个绿色这个技改的这个机会啊，它可以去让这个企业更好的促进它去节能啊，这个节能设备、低碳工艺啊，包括这个电气化改造啊，它就是能都会有更好的这种经济账可算啊。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也让这个企业呢增强了它的一个碳资产的管理机会，就是企业它不能只是把这个碳配额看成它去完成这个政策履约的一个工具啊，那么它也可以呢，就提升它自身对于我们所谓的这个碳数据啊、碳交易啊、碳风险的一个管理能力。那么第三个小问题呢，我们说从法治建设的一个角度来看，这个核算制度它有什么作用啊？那么它主要呢，就是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整个双碳治理的一个基础设施。就是没有一个准确的核算，我们就很难去评价说某一个地方或者是行业它到底有没有真正的减排，对吧？就咱们肯定要精准的核算才能去来评价啊。那么再有呢，就是说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呢，那么企业之间和地区之间也就不可比啊。那么再有呢，我们说从数据的一个质量的一个监管，那么碳市场呢就容易出现什么呢？就这种虚假报告啊这个核查失真啊这些问题。所以我们说碳核算制度它其实是决定了咱们的这个目标能不能落地，碳市场能不能公平，以及我们说的这个绿色金融它能不能去识别真正的一个绿色项目啊。主持人，
1: 那么在15阶段碳达峰工作的目标实施路径进一步的清晰，将会与考核机制还有碳市场等这种配套制度形成怎样的合力？
0: 就是我认为啊，这个15阶段它很有可能会形成一个更完整的一个闭环啊。我们从这个目标的分解、行动的落实、统计的核算、这个评价考核、市场约束以及责任追踪等等这个方面啊。那么关于这个合力呢，我们就是说目前咱们的这个目标和行动方案它解决的是往哪走、怎么走的问题。那么这个统计核算呢，它解决的是什么呢？走到了哪一步了啊？到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所谓的这个评价考核呢，它解决的是谁负责、做的怎么样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反过来再说这个碳市场，它解决了什么？它解决的是我们如何利用价格信号去来激励减排这样的一个问题。这个呢，它就达成了一个这种合力啊。这个合力呢，就会让我们的这个碳达峰呢，它不再是一个宏观的目标，而能够逐步的转换为这个政府、重点行业、重点企业的一个具体任务。主持人，
1: 那最后一个问题，随着15碳达峰行动方案出台，以及碳市场评价考核、法律标准等这些制度不断的完善，您觉得未来5年咱们国家的绿色低碳发展将会呈现哪些新的趋势？哪些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更值得关注？
0: 那么这个未来的5年呢，我们国家的这个低碳发展呢，可能会呈现这么几个啊比较明显的一个趋势。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说这个绿色低碳，就像咱们前面刚才讨论的那样，它会从这个政策驱动更多的转向了一个这种政策、市场、技术啊共同驱动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就说企业呢，你不仅是为了要完成指标才降碳，而更多的是因为低碳本身它会影响自身的一个成本、融资啊，包括这个国际竞争力。 那么第二个这个趋势呢，就是说这个产业降碳。

0: 那它会从这种单点改造啊，转向一个系统的一个改造。比如说一个企业节能还不够啊，那么未来呢，我们可能会更重要的是来形成这种产业链啊，协同降碳，整个园区的整体降碳，供应链的这种碳足迹的一个综合管理啊。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的刚才提到这个碳数据啊，它会成为一个新的基础性的生产要素啊，就是谁能把这个碳排放啊算准管好啊，能够把它用起来，谁就更容易来获得市场资本以及政策的一个支持。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和咱们的这个金融相关的，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绿色金融也很火啊，这个绿色金融转型金融呢，它会更进一步的一个发展。你过去的时候呢，它可能更多的它去支持这种天然绿色的一些项目，比如我们说这个风电光伏啊，那么未来呢，可能会对钢铁水泥化工这种传统行业，他们在这个低碳转型的这个过程当中啊，这个绿色金融的支持呢也会更加的重要啊。这个主持人，
1: 好的，好，非常感谢张冉教授带来的分析，谢谢您，再会。
0: 哎，谢谢您，主持人，再会。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这里是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方言，监制侯杰，稍后我将和主持人环鹏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11:20，交易实况为您带来基金观察特别策划涛定律，后摩尔时代的产业新范式。本期主题如何重塑科技股定价标准。13点财经态度解读六月 PMI 数据。
3: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2: 陪您一起看市场，
4: 看市场。
2: 陪您一起翻财报，
4: 翻财报。
2: 陪您一起做功课，陪您一起来分析。无论潮起潮落，涨涨跌跌，交易实况陪您一起守护一份好心情。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是子亮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1: 这歌是真快的，听这歌不管是去食堂
0: 之外，其他指数都是红盘运行的。涨幅最大的是科创五零，上涨了3.18%，然后是创业板上涨2.63%，北证五零也是涨了3.04%哈，深成指涨了2.22%。上证是涨了0.11%，三百涨了1%。
1: 各个红盘家数是2565家，平盘100家，下跌是2855家。目前一股合计成交20316亿。
0: 关注最新的资讯，央行今天公告表示，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695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操作利率1.4%，同时开展了6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六月份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4%，比上月上升0.1%。其中，电信、广播电视及卫星传输服务、互联网软件及信息技术服务、货币金融服务、保险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都位于55%以上较高景气区间，业务总量增长较快。
0: 中国贸促会今天举行六月例行新闻发布会，发布2026年4月份全球经贸摩擦指数为106，处于高位。

0: 经贸摩擦措施的冲突点聚焦于电子、化工、机械设备、运输设备、轻工和医药行业。
1: 那以下请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韬定律后摩尔时代的产业新范式，本期主题如何重塑科技股定价标准。对话嘉宾国富基金芯片 ETF 基金经理张胜贤。
0: 富国基金。
2: 基金观察，
3: 就过去呢，半导体它是看制程的估值。那么在韬定律出现以后，您觉得我们该用什么样的新标准去给这些相关的科技股、芯片股做估值呢？
4: 好的，过去啊，这个半导体它的这个估值，我可以简单的看制程估值，就是看谁制程先进啊，那么就给它相应高的一些溢价啊。比方说你拥有2到3纳米的这个产线，那你的估值肯定就相对来说可以给高一些。那如果你28纳米，那我们给的估值可能相对来说就会低一些。那当然还有一些另外的一些配套指令，比如说你的产能、良率、估值标准也相对来说比较单一。在这种背景之下呢，像后端的封测啊，那么它给的估值可能就会相对来说低一些。晶圆制造这环节，它的估值相对会给高一些。那么在韬定律的估值标准下呢，我们觉得啊会发生一定的变化。最核心的一个标准，不仅仅在看制程了、看你整个的系统的一个时延优化的一个能力，会看你整体的一个心力的这个堆叠，还包括像混合、检核、逻辑折叠落地的一个能力。你如果既有制程上的一个优势，同时呢，又有综合和系统优化的一个能力，那你给的估值可能就会更高一些。那么第二个呢，未来可能还会再更强调产业链的协同能力。未来如果既能够联合上游的设计、中游的代工啊，以及下游的封装啊，联合开发进行一个标准的共建啊，那么你的时延控制的可能就会更好一些，在这种高一些。
3: 韬定律对于相关板块的影响，它是属于一个短期消息的刺激呢，还是说行业基本面长期重估的开始？您怎么看？
4: 从长期行业的一个基本面来看啊，我们认为还是重估的一个开始。那首先呢，行业路线在当下全球半导体制造它撞上先进制程的天花板的时候呢，韬定律它是给出了一种新的方案，它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一个技术路径，也是客观能够提高国内芯片生产的一种能力啊，所以它不是一个短期的概念。那第二个呢，就是整个产业链的价值会迎来一个重构。过去呢，我们说相对低估的后端的封测，那可能会逐步提升它在产业链地位，估值其实也是有望提升。那最后呢，从业绩兑现的一个角度来看，韬定律的一个出现，那未来呢，国内这些芯片龙头企业，它会逐步的通过逻辑折叠和先进封装啊，去满足潜在的这种 AI 算力芯片需求的这种高速增长。在未来几年，我们可能会逐步看到啊，订单的落地以及财报的一个验证，行情持续性可能会更强一些。
3: 关于这个背后受益的公司投资呢，可能很多普通投资者呢都有一些发怵，就是说不太懂那些专业的技术，所以呢也不太懂背后的门道。您觉得我们有没有一种可能只看几个财务指标就够了？如果有的话应该看什么？
4: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芯片业务的营收增速，它来自于芯片封装相关领域的这个收入增速啊。如果能够连续2个季度高增长，比如说大于30%啊，那么你可能才是正式收益。那如果说只是个位数增长啊，或者是传统占比比较高啊，那你可能真正受益的概率是相对比较低的。那第二看它的这个毛利率，像这种高端的芯片啊，它的毛利率相对来说其实都是比较高的。韬定律它的红利呢，其实也是直接体现在这个毛利的提升，它的这个综合毛利是不是能够连续的出现季度的一个上行，包括像高毛利的这种新品，它的占比是不是能够提升。如果说只是营收涨啊，那毛利率持续下降啊，那说明其实你的这种技术竞争力并不是那么强，可能是通过低价去接单，说明你的技术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差距。那第三个呢，去看一个现金流啊，去看它的订单的一个真实性指标，就是不仅仅合同上的一个数字，还更重要的还是要回款，看你的钱到位的及不及时啊，连续的这种季度性的经营性现金流啊，如果能够大幅的转正啊，同时大幅的一个增加啊，说明你的下游的这个客户啊，付款啊也是意愿也是比较高的啊。那如果说你是现金流为负啊，那说明你这个订单其实质量并不是特别高。第四个呢，要去看未来是不是有进一步扩张的意愿，所以我们要去看一个叫资本开支，去看这个财报的一个附注啊，就是在建工程和固定资产的一个投入，未来的资本开支是不是能够进一步的投向这种先进的封装的一个产线啊，

0: 包括一些配套的设备。最后从更高的一个维度，可以去看看它前几大客户的质量啊。如果说都是一些头部的 AI 厂商啊，不管是国际还是国内的啊，而且呢，你的合同的金额还能够逐步的一个提升啊，那说明你的订单质量啊，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啊。那相反，如果你的客户还是一些传统消费电子企业，那么你可能没法赶上这一次的红利的一个释放。
1: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
2: 目。好，那以下我们连线中天证券的投资顾问孟祥宇。你好，祥宇。
3: 哎，你好，主任。
2: 您怎么看趋势？
3: 今天呢是本月最后一个交易日，指数方面呢表现的总体还是比较平稳的。就是这个挣钱效应还是可以啊，涨跌比大概能到1:1左右。其中科创50指数也是继续创出了一个新高。市场的资金呢还是集中于科技。昨天的一个国常会再一次强调了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促进智能产品落地。在这些政策的刺激下呢 ,AI 中的大部分的细分赛道也是全面爆发。今天涨得最好的应该是玻璃基板的板块。主要原因呢，第一个就是受益于全球半导体巨头统一敲定玻璃基板产业化的一个时间表。第二个就是国产产业链的一个替代空间比较广阔。尤其是这个细分赛道炒作时间并不是很长，值得投资者关注。另外呢，就是马上来到了这个半年报的一个炒作期间。很多涨幅较大的标的呢需要业绩来验证。其实具体的行业就是存储芯片。存储芯片这块儿，由于它的一个它的一个毛利率也是持续增加，尤其它的一个需求，尤其 AI 这个产业链的一个需求也是不断的一个增加，这个存储芯片这块儿也是比较确定的一个方向，
2: 其实昨天呢，在市场就是科技股板块相对休息一下的时候，看到有一个市场像比较像医药这方向去扩散这样一个走法，那往后您觉得还会扩散吗？还是继续会集中在科技这方向上？
3: 目前来看，随着中报的一个陆续的一个公布吧，尤其是业绩增长这么一个公布吧，肯定资金的大概率还是在科技的方向。当然，就是尤其创新药这块最近涨得也是比较不错，它的一个基本逻辑也是业绩的一个增长，而且，对比与历史底部对比呢，咱这个创新药的指数这个 PE 也是比较低的，目前大概在40倍左右。
2: 好的，好，谢谢祥宇的分析，再会。
1: 交易实况提醒您，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嘉宾观点仅供参考。
4: 李杰不是普通的物理学家，
5: 此番行动代号微型计划。
6: 你快把箱子给我。
4: 你说什么箱子？
6: 就是那个箱子，我们已经盯上你了。
7: 掘地三尺也要把人给我挖出来。
8: 守护与奉献，挣扎与成长，用生命浪漫，凭本事脱身。
9: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女主人公临危受命完成绝密计划的谍战悬疑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79这个数字，精品内容云听等你来。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2: 钱仅仅是一份崇高的个人荣誉吗？它又如何重塑罗马政治格局，成为罗马从共和走向帝国的重要节点？2026年7月4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循着古罗马政体演变脉络，探寻奥古斯都称号的历史渊源。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10: 牛熊相伴，涨跌互现，进退舍得，一念之间。交易实况直击证券市场最前沿，每天开盘时间不见不散。

0: 好，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之况，上午的市场呢已经收盘，看一下收盘情况。收盘上证报4082点，上涨了8个点，涨0.2%。深市收盘报16202点，涨了390点，涨2.47%。创业板收盘上涨3.06%，北证50上涨3.33%，300上涨1.12%，中证2000涨了1.71%。上证50收盘是唯一绿盘的，下跌了4个点，跌0.16%。科创50收盘上涨3.51%。再来看行业方面，到上午收盘，涨幅靠前的行业是通信设备、电子元器件、航天军工、电脑硬件、半导体、工业机械和互联网；跌幅靠前的是煤炭、工程机械、海运、贵金属、保险、银行和公路运输。再来看个股方面，到上午收盘，红盘家数有2764家，平盘111家，下跌家数是2647家。A 股半天合计成交21177亿。再来看看涨跌幅靠前的，涨幅超过20%的，到上午收盘是有17家；涨幅超过10%的，到上午收盘一共是有170家；涨幅超过5%的家数呢，到上午收盘更多，超过5%的家数到上午收盘一共是有97家。这是上午 A 股市场的收盘情况。那以下咱们进入上午的收盘快评，我们要连线的嘉宾呢是市场人士阮军先生。您好，阮军先生。
1: 喂，你好，主持人。
0: 您怎么看趋势？
1: 我觉得应该说。